0: 锦州今天白天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咱们辽宁省啊，全省依旧是晴天，气温呢也是在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呢是26度到31度之间。朝阳今天呢是最高气温是31度，阜新呢是30度，沈阳、鞍山、辽阳、葫芦岛还有咱们锦州最高气温是这样的啊。好了，这就是气象信息留给我们的思考，带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来看啊，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啊已经出现了明显攀升的过程当中，车辆飞大桥到洛阳路辅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市府路呢在武汉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这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当然了，还有
1: 五大木箱的五个大箱呢，太影响锦州市人民的形象了。锦州市人民就是桥头的这个老百姓都在呼吁一定要把它拆除。步行桥往东走的小道，这老百姓经常出入的小道有17、18处的方砖啥全坏了，没人管理。
0: 您说的这个，这是装什么公共设施的这个设备的箱子吗？
1: 不是，据老百姓反映，他想在那上做买卖。
0: 那是这个箱子是什么？是集装箱之类的东西吗？
1: 我和你说，全国的城市里头没有一个在桥头上做买卖的，摆那大木箱。
0: 您啊，对于城市建设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良好的建议，这个建议呢一点都不多余啊，也不是说给相关的政府单位添乱，不是那意思啊。哎，这因为和我们
1: 的
0: 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好，
1: 对，
0: 哎，我们会把您的一些想法，还有这个经常啊在这附近啊，这个散步的市民的一些，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用我们这位这个听友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很高的啊，又很长的，哎，都遮挡视线了。你想想，这个地方，哎呀，到底有什么用途啊？规划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设计啊？我们了解一下，一定会给我们家人们啊，一个答复的。看一看，点爱名吧啊。大辉点赞了我们直播，向冷雨不停，关注了我们直播，感谢大家，我阳光热线的支持和厚爱啊，非常非常谢谢啊。还有老王啊，小七清浅，辽宁浩啊，好，不影响我们节目的正常播出啊。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2: 封完以后呢，就是年轻人说可以，你可以说用他手机一扫，他的程序能办。但是老年人他不的，他不明白呀。所以马上又到啥呢？这老年人又该开支了，退休工资。你说如果他
0: 没有通过阳光热线这个电话来反映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也就是说在基层单位、基层这个岗位上啊，我们应该清楚的捕捉到相关的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不良的反应信息啊。这个不良反应信息是指什么呢？并不是说都是负面的信息，这就是对于这一块我们热心的市民啊，再见，哎，再见。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啊，手机啊，这是固定电话啊，第三位啊市民电话，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662啊，这位听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我办法丑化的，真的不好看。
0: 好，哎，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中央这个南大桥，在这个9月末吧，10月初吧，就即将要竣工了。这的的确确呢，像您所讲，也能够再一次的成为锦州的一个打卡之地。

0: 好，线下也好啊，意见的这个反馈也好啊，啊，逐步的完善。我们广大市民也相信自己的声音能够被相关的单位啊听得见，自己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呢能够
1: 自
0: 由了，是不是哈？啊，
1: 是啊，完了还得现在号，那号像本来那个交电费的时候一大串儿，

0: 讲一讲，这对于工商银行的这个管理啊是十分有利的啊。谢谢您啊，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有信息同样给您反馈。我们再见，这位听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哎，说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话啊，我们相信啊，设置的相关窗口服务单位能够及时的针对于我们大家伙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啊拓展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堵塞啊相关在服务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所带来的一些啊问题。哎，经营网点呢，不仅仅啊是经营场所，更是面向市民的一个基础的服务窗口啊。当大厅内啊出现了这个不方便的排队的这样一些这个程序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不难找啊，可以说呢直截了当的，我也不把话说得太满了，不然的话呢，对于这个相关窗口服务单位来说，哎，啥事都让你说了，接下来让我们去做，我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相信这个问题呢肯定能够处理好。还有电话呀，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啊，然后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2: 大伙银行，我是那个中粮银行，就是希望支行，就是交电费干啥的吧？这玩意也是都，咱为啥不打余额或交一百就欠五十？为啥不打这个余额剩多少？他那打不了，我就不明白这个意思。
0: 啊，您说就是交完电费了之后，我交完这钱，扣除已经发生的一些这个电费。剩下多少钱，我用了多少，没有了哈。上面这个几位热心的市民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呢，你有同感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啊，好，那我们就知晓了。
2: 非常的难的。
0: 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呢，的的确确应该做好了哈。好，我们知道了，有信息给您反馈啊，我们再见。
2: 但是我还赖人呢，哎呀。
0: 啊，那你。啊，大姨啊，我觉得咱们出门啊，尽量不带现金，这还真就挺不错，挺好的。不然的话呢有一些隐患呢，是不是？哎，别说您了，就是说这个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经常出现啊，所以呢就一定要捂住自己的这个。唯有家人们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爷爷奶奶，
4: 电话的事儿。
0: 北京时间8:42:37啊，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这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呀。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啊，如果有一些同感想要表达、抒发一下的话，都可以啊。一定要咱们在这个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种范围之内啊，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最近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也值得我们这个关注。锦州市纪委监委通报关于这个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科原科长李仁龙在医保定点药店检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破坏营商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钱款。长江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6年4月，长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易县应急管理2019年至2023年，赵明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采矿许可证办理、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和复工复产推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利用职务的影响力让管理服务对象多次结算餐饮车辆财物。韩涛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6年6月，韩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磐山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原工作及调研员王二白为他人在财政拨款上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02年至2021年，王二百的过程当中，先后三次向接受检查的渔船索要海产品，时行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违纪问题。 商环境的一些行为。

0: 为包括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的具体负责同志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呢，您都可以给属地的纪委监委或者是阳光热线呢来电话，我们在这里呢等待您啊，及时的会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转交给纪委监委去。
1: 骑车戴头盔，出行安全规。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
4: 好，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5: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4: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6: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0: 您好啊，锦州荣耀啊发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说现在啊，整个市政的建设这个步伐啊挺大的，各个街区街路啊，都是在这个围挡施工啊。非常感谢锦州市政府给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这些这个惠民的一些工程啊。今啊，是到沈阳出门办事儿吗？啊，好，还有人在问说，今年可以交这个供暖费了吗？可以的，可以的啊。昨天呢，我们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已经刊发了相关的一些收费的标准啊、注意事项啊，而且呢还有一条啊，有一些社会上叫打折代缴采暖费的这种我们的监制，感谢大家伙的收听，我们再见。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7: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五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铁路部门提醒，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规则，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从萌芽到壮大，从本土走向世界，中国国际时装周见证了中国设计一步步崛起的全过程，也亲历了中国时尚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为期8天的2026中国国际时尚发布、高端对话与商贸对接活动，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区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以“沃野芬芳”为主题，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近40幅金山农民画与比利时观众见面。这些作品多由土生土长的乡土画师创作，题材涵盖农耕、节庆、江南风物和都市景观，其热烈饱满的色彩和自由奔放的构图诉说。屏幕那头，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回应他：“奶奶，您画的那幅画颜色搭配得真好。”这一幕近日发生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认知症照护专区。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背后，完全为他个人定制的数字人。这一创新成果获得今年上海市养老科技创新大赛铜奖。目前针对老人的聊天机器人有不少，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这一探索将聊天机器人切入了更细分的领域，

0: 顶得上。这些品质后来都成了我做公益的底色，也是我做人的底色。
1: 那在部队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对您一生啊影响都非常的大，那您觉得军人身份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啊，军人身份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段经历，更是一种终身的烙印。脱下军装，但卸不下责任。部队教会我的东西，执行力、责任感、为人民服务，这些是刻在脑子骨子里的，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走。所以退一步退社，红心永在线。
1: 我感觉李大哥确实啊，这个执行力很强，就想做的事儿就马上去安排啊。包括呢这次邀约，啊，我说李大哥哪天有空，我哪天都可以，是约的特别愉快的一次访谈。好，早些年呢是一位合格的军人，那么退伍之后呢，就走上了这个公益之路啊。那您这个最开始做公益是从？

0: 的事儿开始做呢？
1: 嗯，最开始没想太多，就是主要是2020年在那个全国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0: 嗯，
1: 咱们锦州不也那个实行了封控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志愿者，
0: 嗯
1: 嗯，
0: 就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1: 对
0: 啊，
1: 是一次机会，大家了解那个各自近况，
0: 嗯，
1: 有人提到有些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条件很苦。我当时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咱们当兵的最看不得孩子受苦，当时也没多想，就跟几个战友说，咱们能不能帮帮这些孩子？后来就开始长期资助，虽然钱不多，但至少能让孩子们吃好一点，穿暖一点。
0: 嗯，就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孩子们，哎呀，能日子过得好点。
1: 对，还有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嗯，那你有没有统计过前后帮助了多少孩子？
1: 嗯，我具体的没有统计，但是在那个我通过一个广西爱心组织帮助了广西一个孩子，一个叫黄洛伊，
0: 嗯，
1: 帮助了一个叫一个，他是一个单亲母亲，
0: 嗯，
1: 就是他母亲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他母亲未婚先孕，
0: 嗯，
1: 然后他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他母亲后来去了马来西亚，就跟他姥姥在一起生活，
0: 嗯，
1: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想去资助一个这孩子。
0: 嗯，这是长期资助的，
1: 对对，
0: 因为觉得这个父母都不管，
1: 对
0: 啊，然后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就这样的情况挺多的。那你有没有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微薄的时刻？
1: 对，是，
0: 嗯，
1: 所以我因为作为母亲，现在也想学习联系一个关爱孤苦儿童志愿服务项目，我们也想做一下这方面，帮助咱们那个锦州这边需要帮助的孤苦儿童，
0: 嗯，
1: 想做一下这方面工作。
0: 好，那在这儿呢也是向吕大哥表示敬意啊，和那种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啊，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比如清扫活动啊，或者植树活动相比，资助小孩是一个长线的，
1: 对
0: 啊，因为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还得关注这个孩子能不能健康的成长。
1: 嗯，
0: 很劳心劳力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在红心在线这个活动当中啊，吕大哥还干了一个常见啊，但也挺有意思的事情，帮着果农销售滞销的水果，
1: 对，
0: 卖了多少啊？什么时候卖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嗯，这是在那个2021年，我那个我们在去农村，国大去罗台子做一次普发宣传的活动。
0: 嗯，
1: 我们当时听那个老百姓说，他们那个有些大枣他们卖不出去。我们当时他们罗台子有一个望海亭大枣合作社，他们农民种的枣非常多。然后大约有2000斤滞销，我们呢就联系在朋友圈发布朋友圈和微信群，发动咱们志愿者帮助销售，咱们志愿者也买了一部分，而且帮助那个也让朋友帮助买了一部分。嗯，
0: 就是当时是大枣卖不出去了，
1: 对，因为咱们罗台子那边大枣做的非常多。
0: 总共给卖出去多少？
1: 有2000斤。
0: 2000斤，那回想起来有多少人参与到咱们这个活动？
1: 哎，这个参与人数非常多，有300-400人。
0: 三四百人帮着卖，
1: 都是一个人力量少，完了大家力量就汇聚就大些了。
0: 嗯，我相信这个事儿的出发点也是特别朴素的啊，就觉得果农别白忙活这一回，
1: 对对，嗯，
0: 那管是什么渠道呢？咱们卖出去，果农有收入，这枣也没糟践。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看看，咱们视频号当中还有公众号当中的一些留言啊。磊说呢，听吕大哥的声音是山东青岛人吗？不太远了哈，
1: 山东菏泽的
0: 菏泽啊。另外，磊还说呢，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啊，的确如此。孟静说呀，他说做公益最难的事儿呢就是坚持啊，有时候热血上头做一回是很容易的，但坚持做组织大家一起做是挺难的一个事情。
1: 确实。
0: 嗯，那正好啊，借着咱们听众留言这句话就说到下一个问题了。那您是单打独斗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怎么就萌生出我们要组队呢？
1: 嗯，这个我做着做着就会发现一个人力量太有限了，今天帮这个明天帮那个，当时需要帮助人太多了，我就想能不能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凝成一股绳，这样能帮助更多的人，也能把公益做得更规范更持久。咱们那个锦州国大区红心在线志愿协会在这个2020年的2月16号就在全国志愿服务网上注册了，然后成员以在那个退役军人为主，我们的口号就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红心在线服务无限。
0: 红心在线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吗？
1: 这个是一个宣传部的那干部给我们起的。
0: 嗯
1: 啊，他当时。

0: 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军人身份退役不退社，红
1: 嗯，
0: 军永在线。以前他们不是有一个电台叫什么在线嘛，就会就是时刻
1: 嗯
0: 在保持在线，
1: 嗯
0: 就是
1: 嗯，嗯嗯，
0: 这么起的，
1: 还挺好记的一个名字哈，然后也概括了大家的这个初心。嗯，咱们是2020年2月就在全国志愿服务网进行了注册。那之前呢，跟吕大哥的交流当中，这个人数。注册人数是不断的在上升
0: 在
1: 的，
0: 上升的。
1: 啊，那注册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你们就咱们可以发布招募任务活动信息是吗？
0: 对，我们就是注册以后，它就合法合规，实属有名，这样，
1: 嗯，然后更多的有志愿服务，比如说尤其是一些返乡的大学生
0: 大学
1: 朋
0: 生，
1: 友
0: 对，
1: 啊，他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接到任务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对，
1: 嗯，那这个真的很好啊，所以满足了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哎，我也想参与，但是我不知道联系谁，我不知道怎么联系。那不妨呢，您看一下这个全国志愿服务网上面，直接搜索咱们这个红心
0: 现
1: 在
0: 在
1: 线。
0: 因为全国志愿服务网已经停了，可以先大家搜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或者那个志愿会一个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志愿会平台，这两个平台都可以搜到。
1: 它是网站还是小程序？
0: 小程序，
1: 啊，小程序，
0: 对，APP
1: 嗯，
0: 小程序，
1: 然后在里面能搜到咱们这个红星在线
0: 可以
1: 的
0: 的
1: 相关情况，哎，这个很方便哈。转眼之间呢，从2020年的起步到现在呢，已经是6年的时间了。哎呀，6年什么概念啊？一个孩子，这个从小不点儿已经快成长到初中生了啊，就这么长时间。那么组建的过程中，遇没遇到过困难？
0: 困难是有一点的，
1: 嗯，
0: 最开始就是几个人，什么事都得自己跑。最大的困难还是人手不够，资源有
1: 嗯，
0: 限。但我们那个退役军人有个特点，就是不怕困难，认准的事就坚持干。现在和最初相比，人数上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也非常珍惜一路走来的各位伙伴。
1: 嗯，嗯，有多大变化？
0: 现在我们的原先有40-50人，现在达到1000多人。1000，
1: 从40-50到1000多了啊，那这个成长速度是相当快的。嗯，据说您是把这个红星在线协会设置了几个单独的服务
0: 服务队
1: 队，
0: 对，
1: 嗯，有这个爱，
0: 爱农服务队是帮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军少服务队是关心那些丈夫在外服役的军少们，他们
1: 嗯，
0: 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很不容易，然后退役军人服务队是让老兵有个归属感，继续发挥余热，这样的设置既能精准服务，也能让不同背景的志愿者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更好的发挥每个志愿者的作用。
1: 对，咱们这个人数多了之后，最怕的就是，有的人接不到活儿，然后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不妨呢，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化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能力啊去对号入座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的部分啊，这个磊又说呢，说吕大哥和这个大衣哥朱之文，交通广播的笑颜是老乡啊，你还
0: 对，是
1: 挺会对应入
0: 的，
1: 座的是吧？精品小羊人说吕哥今天这么帅呢，是一直都很帅呀。
0: 谢谢。
1: 雨欣说呀，他说我觉得服务农民啊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助农听着简单，但是真要把东西卖出去是需要很大的心力的。
0: 是的。
1: 阳光沙滩先生长说呢，说下次再有助农信息，沈清也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跟着买一点儿。好，先行感谢啊！那我们也更希望呢，随着这个精细化助农的提升啊，咱们这个什么水果呀、粮食啊这种滞销的情况能够越来越
0: 越来越
1: 少。
0: 少，对，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问一问吕大哥这个心态啊，从一个人干到40-50人干，到现在呢要带领上千名志愿者同行，您这个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有的，
1: 嗯，
0: 以前是自己做，做完就完了，现在
1: 嗯，
0: 带着大家一起做，责任更大了，要考虑到怎样把大家组织好，怎样让活动更有意义，怎么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做公益的快乐。说实话，压力大了，但成就感也更强了。看到这么多人跟着一起干，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1: 就特别简洁，就很有一个这个军人说话的风格哈、啊。
0: 还有一句就是，
1: 嗯
0: 重心远，重心快，
1: 嗯
0: 不是，但独行快，重心远，就是人多了，那个走的会更远。
1: 嗯
0: 这一个人走的可能快一些，但是大家一起干，走的会更远一些。
1: 嗯，我相信其实在这个组织的背后啊，会有很多

0: 快乐的，但是也很多沮丧的时刻，
1: 对，也有，
0: 是吧？是一个冷暖自知，
1: 嗯，
0: 但是都默默的扛了过来，
1: 对，
0: 嗯。好，我们把目光呢回到疫情那个时候，因为，吕大哥说呢，正是因为那一场疫情，所以才加速了咱们这个队伍的建设。嗯，我问我说，那当时，你们接到的任务都有什么？啊，吕大哥说了一个让我挺惊讶，说当时还接到去做核酸的任务，
1: 对，
0: 啊，说不定啊，咱们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啊，那时候的核酸就有来自咱们这个红星在线志愿者啊，这个团队里面的工作人员帮您完成的。最开始第一时间呢，您是发动个人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去募集这个防疫物资是吗？
1: 对，
0: 嗯，当时难不难？什么情况？
1: 当时，不难，当时那个这个咱们。政府也发布了这个募集频道，往哪个地方捐？当时古塔是在那个财政局那个楼一楼办公室，然后我们因为志愿者，我们在我们微信群里就是发布以后，大伙儿就是购买了一些核酸，那个当时酒精比较缺，我们买的酒精就送到咱们那里了，还去了一些几个单位。
0: 这个过程还算比较顺利，
1: 比较顺利，因为大伙儿的热情比较高。大伙众志成城嘛，
0: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是会担心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确定嘛，说我这出去，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呢，我们出去跑会不会说，哎呀，一个人传染了，把全家人都连累了？
1: 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考虑了，我们当时很多志愿者就是抱着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我们也做好相应的防护，但是我像。如果对我来说，我就是我甚至为了不让跟家人呢，我就当时去外面租了个旅店，在外面在旅店那种隔离旅店住，
0: 因为当时孩子
1: 对比较
0: 太
1: 小，
0: 小
1: 他
0: 了，
1: 小
0: 那
1: 的
0: 时候
1: 小才
0: 哈，
1: 幼儿园，才15年出才5、6岁，
0: 所以也是想到了
1: 对，
0: 这个后续的问题。那我相信很多志愿者可能都是像您一样不敢回家，
1: 对，
0: 孩子托付
1: 而
0: 给
1: 且当
0: 老
1: 时咱们
0: 人。
1: 也是应该一旦有密集，不是还有集中隔离，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但是最难的那个时刻啊，是扛了过来。疫情期间，咱们除了募集物资，做核酸，您还参与了哪些工作？
1: 那个我把这个，再把这个核酸统一转运到咱市医院，然后做
0: 就
1: 了一
0: 是，
1: 下那个工作。
0: 社区内做好的，然后送去转运。
1: 对，那个咱们不做完以后都是那个集中，做完以后就有，我记得那时候是有执法车辆给我们，统一带过去，都排班，每天早晨都排一个班
0: 这个得是特别准点的去弄
1: 对，今天
0: 啊，
1: 去，
0: 这也保证了当时呢，大家能不能拿到这个顺利出行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这段志愿服务，您密集的带领团队做了多长时间？
1: 这个咱们是20年开始到这个22年11月结束，大概做了2年多，
0: 2年多的时间。
1: 都带他去医院，像这样的小事真的挺多，还有志愿者把家里的小孩托付给老人，就出来服务，有的家住顺风路附近，徒步2公里赶到核酸检测点，说不感动是假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但关键时刻都能顶上去。
0: 那个时候啊，真是，在我们关注更多的这种新闻里的啊，或者是什么抖音里面的一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的时候，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啊，那个时候为了大家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有很多普通人、普通的锦州人为咱们这个事儿做出了很多贡
1: 对
0: 献。
1: 的，
0: 而且咱们那时候不但是出力了、出人了，也出钱了。
1: 对，
0: 咱们是募集了6000元
1: 六千
0: 的
1: 元，
0: 物资，您这个物资当时主要是分给了哪些群体？
1: 分给了市区、医院还有驻警部队，在专政，这三个方向对应的三类最需要保证的群体。市区是防控第一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天天在外面跑，防护物资消耗最大。医院是直接面对病患的地方，防护要求最高。驻警部队的官兵守护一方平安，而且这也是我的老部队，我对他也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疫情期间也担负了很多任务，咱们退役军人对部队有感情，知道部队的纪律性，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尽量保障什么。说白了就是把有限的物质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听着啊，这个六千。

0: 目前的物资不多，但是你看募集的是什么？刚才那个吕大哥也说了，那时候去募集物资就属于有钱没处买的
1: 没
0: 时
1: 处
0: 候
1: 买口罩、酒
0: 啊。
1: 精，嗯。
0: 对，就是口罩也难买，酒精也难买。我在想，吕大哥那个时候是不防护服也是非常珍惜的在
1: 非
0: 穿。
1: 常震惊，但是这时候带着咱自由丰联会那个，这个大力帮助他们给联系那个渠道，
0: 好，那这一段呢回忆啊，我们就先到这里。稍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呢，吕大哥和他的团队啊，咱们还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另外呢，像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都可以实现在线的收听和收看。
2: 朝阳推开窗棂，暮色漫过街巷，锦州的每一寸光阴都在诉说故事。我们以话筒为舟，驶入普通人的星河，打捞那些藏在皱纹、汗水与笑容里的璀璨。不必光芒万丈，无需跌宕传奇，只要你愿意开口，这里就是你的舞台。深情访谈，听见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畅聊的是古塔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吕中亮。刚才呢讲述了咱们这个协会的缘起和他个人的一些初心和想法。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这个视线拓宽看看还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咱们的想法真是很朴素的。就比如说到每一年许愿的时候，为什么国泰民安这四个字儿特别打动人？因为国泰民安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天灾时常呢是不期而遇的。比如说呢，2021年河南郑州遭遇的特大暴雨，那这个时候呢，吕大哥也代表咱们红心在线团队奔赴了郑州去点对点的救援。那这个出发之前，您是有没有顾虑的？
1: 有一点顾虑。说明顾虑是假的，路途那么远，灾区情况不明，家里人肯定担心。但咱们是退役军人，这种时候不冲上去，什么时候冲？我记得当时跟队员们说，咱们出去就是干事的，不是添乱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注意自身安全。家里人虽然担心，但也理解，这么多年他们早就习惯了。
0: 就是每一个做了公益事业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一个善良温柔的家庭成员。那这个过程您持续了多少天？这次救援
1: 我们跟咱们志愿者去了有大概来回有三四天
0: 的时间。主要是运送物资吗？
1: 对，咱们锦州代表咱锦州运输了两大卡车这个物资，有矿，主要是矿泉水各方面，还有一些那个。

0: 那这时候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公益服务呢？
1: 我们是会给防疫工人跟消防官兵送些清凉。重大事件、重大突发事件毕竟是少数，公益更多时候是日常的细水长流的。防疫工人每天凌晨起来打扫卫生，消防官兵随时待命，他们都很辛苦。夏天送点水，冬天、送点防暑用品，东西不多，但他们知道有人惦记着他们，这就够了。公益不一定要做多大的事，点滴小事坚持做就是最大的意义。
0: 其实呢，多么宏大的公益背后，也都是每一个普通人啊，做出一个细小的贡献，共同去累积的。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环卫工人能够，有一杯冷的水喝，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吕大哥年轻的时候是在咱们这边当兵，据说您是在某一地看到一个荒山的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年轻时的梦想。你先把这个梦想给我们讲一下。
1: 就是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在那个也不远大，锦州人应该都知道，在那个边强制，边强制一个关节沟。我们是通信兵嘛，然后我们巡线的时候看到有些山上那个树木非常少，因为什么少呢？因为我在铁岭当过兵，铁岭那边那个这个树非常茂密，在山上不像咱锦州这些树相对来说少一些。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梦想就是我要有机会，我会把这些荒山种上树，然后让那个荒山披上绿装。
0: 吕大哥那年多大？
1: 哎呀，那年应该是25、26岁吧。
0: 20年前
1: 。
0: 我真的是觉得很敬佩啊。25、26岁的时候，没有想的是个人的一些什么生活呀、享受啊。他看到咱们锦州这边的荒山的时候，在想我什么时候给他种上？
1: 对
0: 啊，能种得像铁岭那么茂密啊，这种真的是家国情怀。
1: 以后，然后尤其是成立这个发起以后，这样的协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们那个有机会去那个锦陵水库搞一次我们一个森林防护吧。然后当时有一片退耕还林的土地，大概1052亩，然后跟那个这个咱们锦州有那个退耕还林1000多亩都给你们吧。当时我也很感动。
0: 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1: 不对，越多越
0: 给了那么多，
1: 应该多多益善。
0: 就锦陵水库保护区啊，那这个第一期植树得植多少棵？
1: 我们种了大概10000棵。
0: 10000棵树。
1: 因为选址在咱锦陵水库保护区吧，是因为那个那里对保护母亲小凌河有重要意义。但说实话，退耕过程确实有点不容易。然后就是因为协调土地，就是我当时去跟那个经理沟通，还有点胆怯，害怕人家不给咱们，不让咱们种怎么办？我当时没想到那个经理很支持的，然后就是组织人力，因为一块个树木，全靠志愿者一棵棵种下去，但是这个后期养护种下去还得保证活下来，好在大家都支持，相关单位也给了很多帮助。然后我们这帮助上，我们每年这个植树节也会组织志愿者去日养，去给树浇着水了，除草之类的。
0: 好，这个年少时的梦想在20年后啊，终于变成了一片绿荫。在锦陵水库旁边种下了这片树林，这片树林是起了名字的。
1: 对，我们那个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那个，因为咱们锦州有一个英雄叫梁思英，他就在咱们这个四英桥洞那块呢。然后我们有时候组织去那个地方，学习梁思英的精神。后来我在想，怎么把这个梁思英精神让大家更多知道呢？然后正好有个公益点，我们就想到了给他起一个叫做梁思英公益林。因为梁思英是我们锦州的英雄，实现炸碉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协会很多活动都在思英街道，跟英雄的名字有缘分。发起这个公益林，一方面是想把学习烈士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另一方面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英雄的名字和绿色生态连在一起，既传承红色基因，又为家乡添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那现在这片林完成了吗？造林的工作
1: 已经做了2期3期。后期现在就是去除草，然后给它日养出去，让大伙每个人都贡献一些力量。因为要日养就相当于因为10年树木百年树人嘛，我现在种了21年种，现在有5年了，再过10年估计都能成林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交通不太方便，因为那边那个需要接到北部山景区，或者是绕道那个这个爬山越岭。
0: 但也是可想而知是克服了挺

0: 多困难的。
1: 对，在这我插一句，这个不要想不相杀，咱们锦州就明长城那边有国塔村有一个烽火台，我今年我们去，去年我们去森林防火时，我们看到了，给立了一个明长城古塔一字队，我将来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将来咱们有那个国家上有个森林国家长城森林长城国家公园似的，如果他能把烽火台北部山景区那烽火台跟那个我们公园里面经过的烽火台连起来，给修复一段长城，那就会更有意义了。
0: 就是形成一个新的景区，
1: 景区
0: 就绿化我们先做好了，这有一个遗址
1: 遗址对，
0: 啊，
1: 那
0: 那
1: 是有。
0: 我们这一段要艾特一下锦州文旅啊，考虑一下。虽然说这个不是每一个心愿都能够实现，但我觉得，吕忠亮大哥呢，他一直以来都想着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好事的啊，而且20年前的梦想，哎，这不就实现了吗？而且实现的方式还是挺惊人的，那么大的一块地啊，3万多棵树了吧？
1: 现在有了，
0: 有3万多棵树了啊！就不管怎么说，这些树啊，一棵一棵种进去的，然后绿化的呢是咱们的生活啊，保护的呢是我们的母亲河小林河啊。向每一位参与了这片公益林工作的志愿者们表达一下感谢。种树是一个体力活儿，那么还有一个体力活儿呢，叫巡河，大家有听过吗？咱们发起了一个叫“河流守望者”志愿者合掌啊这样的项目，每个周末要带队去巡河吗？
1: 对，
0: 您巡的是哪一段？
1: 小凌河，古塔段，就是从锦陵水库到咱这个中央大街，南桥，
0: 那这挺远的一段啊。
1: 有大概有7公里。
0: 是吧？而且这巡河呢，可以开车巡吗？
1: 不行，不行，因为 咱
0: 不
1: 们
0: 行。
1: 要徒步走一下，看有没有钓鱼的，看中间有没有垃圾，咱们捡一捡。
0: 有没有谁往里面
1: 对，
0: 倾倒一些这个什么不明液体的这种时
1: 这
0: 候？
1: 种没有，因为咱们锦州保护的非常好。
0: 哦，那还好，那还好。那您觉得这个活儿好坚持吗？
1: 好，这个也容易也好坚持，也就是在什么呢？最难的是坚持。周末大家都想休息嘛，然后也都有各自的家事，谁家都有孩子，谁家也有老人，但巡河不能停。夏天冒着大太阳，冬天冒着寒风，有时候确实会想，今天要不要就要不就算了。但一想到这条河是咱们的母亲河，想到那些随手扔的垃圾，如果不清理会污染水源，还是咬牙去了。坚持这件做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做着做着就成习惯了，习惯就挺自然了，就更那个。因为如果这样，你要是咱们不组织，很多有的志愿者会问：“哎，那个哥呀，咱们不去巡河了？”我就感觉哎呀，惭愧，不能那个放弃。
0: 是这个，为什么吕大哥一开始说难也不难？可想而知，就是巡河本身，技术含量不高，
1: 对。
0: 不是说哎，我也得有什么专业技能啊，我才去巡河。但是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尤其是，哎呀，好多人可能还是单休啊，你这单休这一天的时间，你要去巡河啊，连来带去的话也是大半天的时间。
1: 对，一般都是在半天。
0: 咱们到重大的节假日也不休吗？
1: 就那咱们就是利用这个休息日来做这志愿服务活动，因为平时都有工作嘛，然后咱们都是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做这个公益项目。
0: 好，这事儿真是啊，朋友，您无论去哪一个风景区，去哪条河边儿，哪个林子，啊，咱们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那个轻易的带走啊，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轻易的留下啊。如果大家都习惯了，哎，我吃的喝的东西或者什么随手用的一些东西，最后都能拿一个袋装走，那可能咱们这个巡河工作呢就可以越来越轻松。
1: 是的。
0: 另外呢，咱们这个红新在线协会还有一些呢，例行的工作，比如说森林防火的宣传、垃圾分类的科普，在这儿我就感受到，就是吕大哥一直对于这个生态环保，个人是很看重的。你看，您20多年前就想过植树造林，然后现在呢也做这些和生态环保有关的公益，为什么呢？
1: 因为环保责任是什么？受益者是咱们所有人。森林防火关系到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垃圾分类关系到生活环境的质量。咱们做公益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困难，还得看长远。把生态环保做好，是给子孙后代留一份家底。而且这些活动参与门槛低。

0: 活动人都能参加，也能带动更多人加入公益队伍。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真的特别好啊。为什么要环保？因为受益的是所有人。还有呢，就像很多爱心协会一样，咱们也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红色教育活动。
0: 对。
1: 啊，那您做这样的工作是想给青少年带来点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孩子们能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有那么多人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什么，不一定要他们记住多少大道理，但至少心里有一颗种子，知道感恩，知道珍惜。
1: 这种红色教育啊，除了学校啊要去做，其实整个社会，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包括咱们像这种志愿服务工作。
0: 甚至有多重的更少。我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宣传教育还不够，所以我才坚持做红色教育，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老兵，听听真实的故事，比看多少电视剧都管用。
1: 在这也是希望孩子们不要通过，手机来了解这个世界，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去亲自体验，
0: 体验一下。
1: 亲自去感受。因为吕大哥呀，对这个绿色环保做出的贡献，所以吕大哥呢，这个家庭也获评辽宁省绿色家庭。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爱人和孩子不但是口头上和精神上支持了，他们也跟您一起做公益了，是不是？
0: 对的。
1: 这一定是大家一起做才行。和他们说点什么吧？可能此时此刻没有在看直播，但过后呢，咱们会有一期视频，哎，能够让他们看到。
0: 那说到家人，我心里挺愧疚的。做公益占了很多时间，家里事大多是爱人在操心，但他从来没抱怨过。有时候还带着女儿一起参加活动。女儿虽然小，但跟着我们捡垃圾、发传单，慢慢也知道帮助别人是好事。获评绿色家庭是对我们全家的肯定，也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会以此为起点，继续做好公益活动。
1: 虽然啊，不会说每一个家庭啊都会去获评这个辽宁省的绿色家庭称号，但是啊，这种家庭内的环保，对外界环境的珍惜啊，对生活资源的一个节约，我觉得是每个家庭啊都值得去践行的。问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因为参与咱们这个节目访谈当中的公益团队挺多的，做好事儿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吕大哥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多少人的时候就人数到多少必须要去报备？
0: 超过50人都
1: 五
0: 需
1: 十
0: 在
1: 人
0: 那
1: 是要去报
0: 个
1: 备
0: 公
1: 的。
0: 安派出所报备一下。
1: 就不是说随心所欲的去做啊，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制度。那么这条路上你走了这么多年，有没有过不被理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是挺傻的，有这样的时刻吗？
0: 肯定有。有时候忙了一天，回到家累得不想说话，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风凉话。说图啥呢？这都是一些傻子。但这种时候，我就想象那些被帮助过的人，想想他们脸上的笑容，想想一起并肩作战的志愿者们，就觉得值，就觉得值了。咱们当兵的什么苦没吃过？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1: 然后静心去看眼前的事儿，看看自己的成果。
0: 对。
1: 吕大哥呢总说一句话，这句话咱们也常听，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点滴小事帮助他人就是最大的欣慰。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呢？
0: 这句话是我做公益多年的真实感受。帮助别人，表面上看是付出，但其实收获更多的是自己。看到留守儿童能上学了，看到果农的枣卖出去了，看到环卫工人喝上我们送的水，那种心里的满足感是别的东西换不来的。不用做什么惊天大地的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点滴小事坚持做就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助人乐，我快乐的意思。
1: 那有没有这些年您帮助过的人回过头来跟您一起做志愿服务？
0: 有，
1: 有。
0: 有些就是当时那个我应该是想想啊，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有个这个在家待业的农，待业的一个青年农民。有一次他家，哎，想我说就是，疫情时候有一个北镇孕妇需要买药，他那个因为咱们风控多了买不着，然后我们就联系这边这个联系咱锦州的，咱们买完药以后。在有个风控，不是咱们锦州不能去北镇，北镇不能来锦州，有个那个叫分级点。我们锦州买完以后，给送到那个北

0: 就后来母子平安，他们就是新冠疫情以后，这孩子长大了，他们也在当地做了很多这个公益活动。
1: 嗯，因为当时受到了这种接力式的
0: 帮
1: 助，
0: 当时他们需要一种保胎药什么药，我就忘了，就是需要咱们这个在咱的妇婴医院买完以后，再送过去。因为咱们这儿他们过不来，咱们过不去，咱们想了一个办法，我们送到这个那个交界线那块儿，哎，就这样。
1: 因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吕大哥答得有点犹豫了呢？因为他的这个储存是特别多的，是吧？类似的事儿也特别多。红心在线协会呢，现在的注册志愿者呢是网上的注册，我看是1900多人了啊。然后呢，吕大哥又说他个人微信，就刚刚那个，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微信的朋友圈里边500人。
0: 对，不到
1: 现在告诉大家是多少人了？
0: 8402人。
1: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
0: 志愿工作，90%都是志愿者，
1: 是吧？所以呢，就一问他，哎，说有没有跟你一起做志愿的，然后脑子迅速的在想，略过了很多名单。现在呢，咱们有这么多的注册志愿者，那对于这个协会未来的发展，你有哪些规划呢？我也能感觉到咱们这次约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您好像忙很多事儿，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1900多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下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一是把现有的项目做精做深，比如适应工艺林、河流守望者、红色教育，这些不能光图数量，得做出实效，做出品牌。二是加强规范化管理，完善志愿者培训、活动记录、激励保障这些机制，让大家干得有劲头、有归属感。三是继续拓宽服务领域，把爱农、军少、退役军人三支队伍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同时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让队伍更有活力。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让红心在线这块牌子立得住、交得响、走得远。
1: 您刚才的这个回答当中，我觉得，哎呀，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不光图数量，要得看出这个实效。
0: 对
1: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适应公益林种下去了，那该成材的时候是否能成材，这个是需要大家持续努力的。刚才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像是这个海阔天空、雨欣、浪里个浪、小蘑菇啊，这几位听众朋友呢，也都分别表达了啊类似的经历，我就给你们合并转达一下这个心情啊，表达了像吕大哥和这个志愿服务者的这个敬意，然后大家也都传递出了一种心情，就是说做这个志愿服务，也不太知道怎么做。那么对于想要参与志愿服务的普通人，就是我没有什么很雄厚的资金呐，我也没有太充裕的时间，我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那么我又想服务，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吕大哥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建议？特别呢是对于像您一样的这种退役军人。
0: 我想说，公益不分大小，也不分早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普通人也好，退役军人也好，只要你愿意伸出手，就能帮到人。咱们退役军人更有优势，纪律性强，执行力强，能吃苦，这些都是做公益最需要的品质。脱下军装，咱们照样能服务社会，照样能发光发热，不用等什么大机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帮邻居一把，捡一片垃圾，参加一次活动，都是在做公益。我常跟我的战友们说，咱们当兵时保家卫国，退役了服务社会，换了个战场，但初心不变，希望大家都能加入进来，一起把这份红心传递下去。
1: 做公益的第六年啊，从可以啊一同并肩前行。那今天呢，我们和吕大哥讲述了他的公益之路啊，这个历程的，怎么说呢？大家觉得啊，可能跟很多公益组织的初心啊、梦想啊、愿望啊都很相近。年少时的梦想啊，在中年的时候终于实现，这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呢，我觉得不一定说是必须放在公益事业上，是可以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什么年少时就想做的事儿还没有开始，那不妨呢，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试一试。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了，
0: 谢谢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也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0: 谢谢大家。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五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铁路部门提醒，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规则，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销售平台，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服务，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买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中国国际时装周30周年启动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回顾了中国国际时装周30年发展历程，从萌芽到壮大，从本土走向世界，中国国际时装周见证了中国设计一步步崛起的全过程，也亲历了中国时尚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为期8天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哥伦比亚等11个国家的220余家品牌，呈现了超百场时尚发布、高端对话与商贸对接活动，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时尚产业

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公布，被视为香港未来发展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预计全面发展后可容纳250万居住人口，并提供约65万个工作职位。据了解，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以沃野芬芳为主题，独具特色的上海金山农民画近日亮相布鲁塞尔，一展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风采。当日展览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近40幅金山农民画与比利时观众见面。这些作品多由土生土长的乡土画师创作，题材涵盖农耕、节庆、江南风物和都市景观，其热烈饱满的色彩和自由奔放的构图令人印象深刻。据介绍，展览将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展出至9月23号，其后部分作品将在布鲁塞尔国际学校展出。此外，一辆绘有金山农民画的汽车将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等地标建筑巡游，希望吸引更多比利时公众观展。午后的阳光透过窗，91岁的冷奶奶坐在桌前，对着平板电脑轻声诉说。屏幕那头，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回应她：“奶奶，您画的那幅画颜色搭配得真好。”这一幕近日发生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认知症照护专区。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背后却是一次不寻常的科技尝试。冷奶奶的聊天伙伴

金同学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

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失智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东雪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东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东雪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肾炎、妇科炎症、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东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前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弘毅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

按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精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一串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针对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帮您解决您的健康难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开通热线电话的，欢迎您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然后走进我们的空中门诊。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没有听清楚我们靳老师今天介绍的药名或者是使用方法，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进行咨询。也请大家记好了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与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有

经都是已经很熟悉我了，已经是我的老患者哈。嗯，咋说呢，也可能治过一次两次啊，家属亲朋啊都是我的患者，也是我的朋友了啊，不是亲人都处得跟亲人一样，还有很多没见到我啊，便民热线呢每天都有打进去的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特别好，就是说我首先说呢，怎么好呢，谢谢大家聆听啊，每天我的讲座啊都很给力，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每天都有咨询电话啊打进来问我啊，在这个热线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开通了，刚才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但大家呢多数都反映什么呢，说那个不想打扰你啊，就想多听一些这些知识啊，也好，打进来呢也是应该的，我不止一次说，这空中问诊就是给你们的问诊啊开通的啊，留给你们的时间啊，不要客气。那我呢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啊，昨天给大家说了气虚阳虚啊，大家经常说我气虚啊啊，一动弹就出汗，哎呀我阳气不足啊，我手脚总冰凉爱冷啊，我给大家也说了一些啊气虚阳虚的表现是吧啊，乏力呀、啊、气虚阳气不足呢，阳虚呢手脚凉啊等等，是不是啊啊，男性阳痿早泄啊，女性宫寒呐、啊、不孕呐、啊，真的气虚也好啊，阳气不足也好，真是大家应该重视的问题啊，重视的问题啊，要不然这个身体就产生大的疾病。嗯，咱们总是以现代西医的临床标准呢作为我们身体有没有病的标准啊，不然因为咱们国家有传统的中医，西医呢咱们也可以互相参考结合的来啊，对您身体的检测也好啊，治疗也好啊，养生也好，更好更全面。嗯，咱们都习惯说我这化验单有变化啊，我哪哪堵了，我哪哪长什么了，认为有病，不是那样啊。咱们呢中医始终讲治胃病啊，胃病先防，再一个体质辨识，也可以给你指导你进行健康检测和健康养护的啊很好的标准和指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说昨天说了阳气虚啊气虚，今天给大家带来说的是五劳七伤。大家经常说五劳七伤，说我这一辈子累的啊，年轻的生活困难，不舍得吃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不好，甚至生了几个孩子，或是说怎么怎么工作强度太大，家人口怎么怎么多啊，活也多，吃的也不好啊，五劳七伤啊，现在的七岁以上的人，六十多岁以上的人身体还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么现代生活就没有这个问题吗？也可以有啊，这个五劳七伤不单纯是体力消耗成五劳七伤啊，就是说情志啊压力心思太重也可以形成五劳七伤，是吧，是这样。怒伤肝呢，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是不是啊，为了生活，为了房贷，为了孩子考学，我们经常思虑过度，是不是，哎呀孩子写不好作业我们跟他生气了，是吧，买卖不好我们忧担忧了，可以啊，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形成五劳七伤，只是五劳七伤的啊原因程度啊有所变化，但是五脏啊七情的变化人始终伴随着我们啊，我们人呢活的不是说像书本那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是吧，因为磕碰哪儿了或累大劲儿了得病，实际情志思虑等等情绪的改变压力给我们造成的疾病啊并不少，还不好治，是这样啊。通过讲这个呢，咱们就是更好有一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情绪非常重要啊。你看每天吧，有的人就是没干什么都觉得很累啊，没跑没长跑，就像跑了一大圈了。

做没做事儿也像干了很多事儿，有很多人这反应，这么累呢，一天也没干啥呀啊，这就是可能体内劳伤了，还感到疲倦，精疲力尽啊，有时身体并不觉劳累啊，却在某一日突然发生了大状况，也就是不少过劳啊突然死亡发生的啊，就是平时你没注意，有很多说你看这个人白天还遛弯在公园跟我聊天挺好的呢，从来没治过病，怎么起早就突然高血压脑出血，可能这个人生命终结了，也可能抢救不及时就瘫了，也可能突然心梗，真的没有机会抢救了，实际平时啊潜在的或多或少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只是没重视罢了，不可能一点迹象没有啊，平时某某反应肯定是有的，嗯，他这是在疲倦呢，也不知不解怎么的浅尝多失啊，疲倦呢疲劳可能表现不同的部位上，除全身疲乏外还有四肢啊倦怠，腰酸膝软，精神不振啊，视力疲劳，阳痿早泄，反应迟钝。你像这四肢倦怠，有的人说我累，哎呦，我坐心电没事儿啊，说腰酸膝软，拍拍腰片没事儿，做这超声也没有肾结石啊，骨头没啥事儿，不耽误事儿。说精打不起精神，我透这透那儿没病啊，化验血常规也不贫血啊，那不一定。我有时候不也说吗，您气虚也乏力啊，因为西医检测手段没有气虚这一词是吧，也没有这个指标表现，阳虚也一样，它不辨识体质，它只是硬性指标啊，什么化验单什么 S 光啊核磁透视出现问题了是吧，实际咱们平时养护不说吗，治病啊最好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视力疲劳，眼睛干涩啊，总看什么累的，一测试视力呢还正常，眼底还没变化是吧，哎，有些男人呢阳痿早泄不好意思看，哎，反应迟钝，照着透透脑袋大脑还挺好没啥事儿，查各种单子啥指标都正常，实际这些情况在中医来说已经就有问题了啊，有问题，像您精神不振啊，也可能吃饭消化不好，四肢无力啊，脾虚了啊，腰酸膝软，你肾气不足了，肾气还有肾阴肾阳您都要看一看是吧，中医辨证，视力疲劳了，肝血不足了，肝气瘀了，因为肝开窍于目啊，阳痿早泄也是肾阳不足了啊，反应迟钝也可能肾精不足啊，经常听我课的能跟上是吧，就是我分享这个肾精不足啊也可以反应迟钝，因为肾主骨松髓通于脑啊，特别是啊用脑过度的人也反过来伤肾气啊，还有说过劳骨伤啊，骨折以后对肾精的消耗也是很大的，要不很多人啊说接骨啊排片说都长上了，但是还觉得疲乏无力打不起精神，那您就要补补肾气了，因为肾主骨，把肾气提升了骨头也健康啊啊，中医是这么个理论，也是这么临床实践过来的，临床效果也是很有效的。你看中医吧，把疲劳称为什么呢，懈怠劳倦疲乏啊，虚劳虚损啊，咱们常说的五劳六疾七伤，五劳七伤大家随口就说是常见的啊，大家常听到的是不是，那哪几劳啊，说心里话大家要是虚而动动脑袋就知道，五劳五劳咱们五脏是吧，五脏过劳亏虚了，五脏包括啥呀，大家想一想是吧，重要的脏器都有啥啊，我就像窦笑说，你这个五脏是不能换的，是不能扔的是吧，说都割掉手术不能活的

0: 是吧？那肠子，假如说肠子有问题，结一块可以，是吧？那肯定不是肠子五脏。那说的这胃大不切除也能活，肯定不是胃，是吧？某某女人因为肌瘤好，什么什么子宫病养好，把子宫切除了，只是不能生孩子，但是除了生育年龄以外，把子宫切了，哎，这个人也可以挺好，对吧？那你说哪是五脏啊？我说了这几脏尽量都不能切，哎，逗笑讲话了啊，零件很贵呀、啊，换不起是吧？配不上，哎，就是啥呀？肝也是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代表肝，火代表心，土代表脾，金代表肺，肾代表水，是吧？那你说把它劳伤了，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养，是吧？我不说吗？春天你好好养肝，对应春天，是吧？肝养好了属木，木生旺的火就旺，到夏天了主心，是吧？心呢，心属火，一把火烧成尘土，变成脾土，脾土在肠下，咱们肠下经常有肠炎、腹泻、消化不好、不爱吃饭，这就是脾湿了，暑天湿气重，困脾了，脾就疲乏，所以这个时候别乱吃，把脾养好，您就不疲劳，春天养好肝，补肝劳，夏天养好心，补心劳，是吧？肠下养好脾，脾不劳。实际这五脏每天都得养，但是着重啊，对应什么？肺代表金秋，是吧？金，秋天养好肺，秋燥嘛。肺为焦脏，怎耐寒热伤？所以肺怕寒又怕热，所以说每个季节都得注意，实际提前就得注意了。那肾呢，是冬天，现在是冬天啊，主肾主肠主水，那冬天好好保养，好好吃饭啊，就是说运动也好，健身也好，尽量早晚别出去跑，运动少一点，寒冷啊，消耗体能太多，损伤人太多，保持好。那您春天回过来，冬天到了，离春天不远了，回过到春天，木水能生发木，对吧？所以说这个肾水可以滋养肝木啊，中医在治疗和理论上也是这样，实践中也认证了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不好，它俩是互相的，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肝木，人的眼睛就爱干涩疲劳，甚至口干咽干，或是爱发怒。所以说每个脏器都是相辅相成的，时时得注意养护，不能过。你看酒，咱就说了酒是啊，酒是视力的视，就是长时间的看东西，是伤血的，伤哪个血？肝血。现代人有一个70%-80%会拿手机、会看智能手机的都有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我敢说，躺那儿拿个手机，觉得在养神，看手机，说我没干啥呀一天，但是很累啊，我有感觉。我要超过10分钟、半个小时看手机，我就觉得可累了。皮干在家地下干两个小时家务活都累，
1: 嗯，不光身体感觉累，心也慌，
0: 是吧？有感觉啊，
1: 会让你心慌，会让你心慌冒汗。
0: 为什么？因为酒是伤血，肝开窍一目，把肝血耗伤了。就像我逗笑、我说车你是刹闸了，但你车灯还亮着，耗电不？
1: 嗯，
0: 一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哎，你那两个眼睛相当于车的大灯。啊，我就给大伙儿举这个例子，很形象的，大家说好理解。
1: 对，
0: 耗电不？你以为车停呢？车停了，你就灯不关，不耗这个汽车的电吗？电灯吗？也耗、啊。
1: 耗电耗油。
0: 嗯，也耗。那

0: 是因为肝血亏了，因为肝血生心火，供心，肝是藏血的，给心注入能量，是吧？再一个肝按西医讲还是什么各种消化酶呀、啊、各种指标代谢的地方，是吧？
1: 嗯，
0: 哎，咱们一整说血脂高了，肝功看看啊，又什么什么肝炎呐、胆囊炎呐等等。按中医呢，您生气了、过劳了、过多的看东西了，也消耗肝血呀。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您体会很对哈，说心怒慌、心烦，
1: 对，
0: 有时候是
1: 对心烦。
0: 心烦，要不说怒伤肝呢，肝一伤紧接着跟心烦、
1: 嗯，
0: 因为你这肝的代谢失常了，一生气气滞了就血瘀啊。
1: 哦，原来看手机时间长，心烦心慌就是伤肝了哈，
0: 伤肝血了，
1: 对，伤
0: 肝
1: 血
0: 了，
1: 嗯、
0: 哎，那你。心血一不足，一心烦，你心为心主神志，心为五脏之大主，一切都乱套，对不对？
1: 对。
0: 哎，一心烦还发怒，发怒又伤肝，伤肝不说，还磕脾土，还吃不进饭，吃进饭了消化也慢，
1: 嗯，
0: 是吧？消化慢，回馈给身体的营养啊，脾的上输的水谷精华上输到肺，肺的肺气也不足，
1: 嗯，
0: 啊。有的人吧，很多人就是在电脑跟前儿，或者手机工作的办公室人哈，啊、
1: 嗯
0: 嗯，就是假如说旁边就是说或其他行业出的人说，你一天也不干啥呀，就坐那看个电脑，摆了一下手机，
1: 怎么就把你累那样呢？
0: 累那样呢？对，实际劳精气神啊，
1: 嗯，
0: 它还有个辐射作用呢。
1: 对，
0: 你意想不到的伤害和耗神，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看手机玩也好，你工作也好，你脑袋不反应吗？反应心神呐、啊
1: 嗯、
0: 眼力也好啊，各方面啊都是耗伤的。
1: 对，嗯，影响是巨大的，
0: 巨大的、
1: 嗯。
0: 我有时候吧，一辈子坐办公室过来，我知道，实际在脑力劳动的人呐、啊，耗心血耗的厉害，还不好养，
1: 嗯，
0: 不好养。所以说，这就五劳七伤一点点就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你看你九世。伤肝血啊，久卧怎么的还伤气，
1: 嗯，
0: 总躺着也不行，
1: 嗯，
0: 总躺着气就不足了，活动不开，
1: 是的。
0: 那你看久病的人本身气血就亏，总躺着啥也不干，他为什么得褥疮啊？
1: 嗯，所以你看我这个从下午两点开始啊、
0: 嗯、
1: 一直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上到四点，不瞒您说，我这个中间我这个电脑就时不时的眼睛要离开了，我自己觉得受不了了，
0: 是吧？
1: 我必须要把眼睛从电脑旁离开，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的颜色，看看我们直播间的那盆花，然后看一看我们窗外的天啊，我就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工作的时间在偷懒啊，确实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受不了了。
0: 对呀、
1: 啊，
0: 受不了了。
1: 对，这是
0: 人就是说休息好才能工作好、
1: 嗯，
0: 所以说休养才能生息嘛。
1: 对呀、
0: 啊，休养好才能生机勃勃。
1: 对，
0: 您这个方法对，你看您这是从工作生活中，您不是搞医，您就是自己逐渐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这个不是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也是因为今天这个金医生啊，给我们讲得很透彻，然后也很形象。是吧？也让我们能把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哦，一下明白啊，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动作做久了，原来是伤身了，然后我们才会出现我们说，有的不适的那些症状啊。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空中问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金冬雪医师啊，他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金医师呢是86年考到佳木斯中医药大学，然后毕业了呢一直是临床一线工作着，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在国内呢是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啊，所以今天呢金冬雪教授呢就是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听的时候啊可以针对自身的情况来就是。给自己做个诊断哈，然后也在这方面呢多学一些知识。那么金医师呢在国内也是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的啊，他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今天呢金医师您主要讲的是这个
0: 五劳七伤
1: 啊，大家。

0: 认真听一听哈，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过半了，相信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受益的啊。嗯，金医生，你看接着再给我们介绍，
1: 接着讲吗？
0: 哎，对
1: 啊，我刚才说九视就是总看一个东西，就提到现在生活这个电脑，是吧？
0: 是，这太常见了，几乎十个人都会这样。
1: 那假如说要倒退30年、50年呢，那咱们就不能说电脑这个事儿了，是吧？九视那可能就是经常看书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呀，用眼多也伤血，是吧？那个咱们现在最伤人的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电脑手机啊。
0: 是，
1: 咱们就是说任何学科它得为现实服务，结合现实的社会啊环境，是吧？
0: 对，没错，
1: 不同的情况，哎，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大家避免一些问题。你看久卧伤气，刚才我说了，因为伤气嘛，气不足啊，人呢乏力，也有这个情况，是吧？有的说我一天没动弹呢，起来身上都发飘了，晃晃悠悠的。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哈，真得咬紧牙关自强一点，起来活动活动，哪怕躺在床上呢，你也拍拍腿拍拍手啊，拍拍脑门啊，
0: 这个
1: 就耳朵拉拉耳朵。
0: 这个是我前两天陪家人去上医院这个看医生哈，然后这在这个等待就候诊的时候，听医生这个主任医生跟别的患者在聊天哈，然后告诉那个患者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出去旅游，然后这个患者是个女患者，游不动咋去呀，没劲儿。医生说，就因为你没劲儿，你才要出去旅游，你现在没有事儿，就在家待的，你需要出去，需要动。
1: 对，走一走就好了，
0: 是吧？金医生，是您说的这情况，不能在家里，尤其是你本身，你要是患病了，你说那我有病啊，我需要在家里多休息呀，多卧床啊，其实也不见得是对的，是吧？
1: 不行，哎，我就有亲身感受，现在咱们都住的楼哈，就说多层也少，高层也好，就是说不接地气，说心里话，不是自然的空气，空气不好，就屋里再干净也没有外边的空气氧含量指数高，不信您下楼去。去到大自然公园或到哪个肃静地方坐一坐站一站，您自然就好了，
0: 马上精气神就来了。
1: 对呀，缺氧了。
0: 对，
1: 咱们人我不说，就是自然的产物，咱不能把自己包裹起来活啊，要适应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养育我们的东西好。你看阳光空气啊，都是免费的，还是最好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说自然的啊，要多活动，不管身体好与坏啊，不能随便就玩。再一个还久坐伤肉，你有时候坐时间长，是不是觉得这个
0: 屁股疼，
1: 就发死了，
0: 腰疼。
1: 对，它首先呢也伤脾。有的咱们就想不到，经常有这句话啊，老人说孩子或者孩子说到，你说你一天都不动他吃点饭，他能消化吗？能有胃口吗？
0: 是，
1: 不信下楼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气力也足了，脾胃也健运了，脾主四肢肌肉嘛，你这四肢一动它怎么的，脾就健运了，就活动开了，就爱吃饭了。
0: 是，
1: 咱们经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活动活动，马上就觉得饿了，消化的就好啊，你身体还不发痒，这个代谢循环呢就快了啊，垃圾排的也快。咱们不经常活动的人，大便排都慢，对不对？哎，再一个总坐着，这个盆腔循环不好啊。咱们吧，老百姓这个坐着哈，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盆腔啊，盆底，不管男性和女性，男科、妇科这一块啊，不要把它就是不当回事儿。实际这个地方很伟大，也很重要啊，因为盆腔这里这一块，男性生殖、女性生殖好，你适当的活动循环好，身体也健康。因为这个地方肝经、肾经、脾经都在这过的同时，我说了，男女的生殖系统实际是人最伟大的地方，不要因为是肮脏的地方啊，起来多活动活动，别久坐，敲敲腰、敲敲胯部、臀部啊、小腹，对你身体的生机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男科、妇科在盆腔这一块是产生啊人类最精华的东西，是产生生命的地方。你想想它伟大不？伟大啊！要重视，哎，要重视。我涉及到的问题吧，我尽量多给大家辐射一些，大伙呢在生活中和保养着，心里就亮堂了，知道咋回事儿。
0: 对
1: 啊，
0: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每天的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直播的。

0: 型公益服务类的栏目空中问诊，我们在直播间里呢开通热线啊，如果大家想通过热线来和金医师交流的话也是没问题，3800380就可以打进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哈，就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这是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这个电话金医师是什么时间拨打合适？
1: 啊，就是我上班以后，我一般
0: 工作日是吗？是每天吗？每天吗？
1: 每天八点到下午来到这儿吧。
0: 哦，
1: 一般就是
0: 每天八点到下午三点啊，因为三点的时候金医师来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直播间来做节目了啊。
1: 那可以打进热线呢。
0: 对啊，所以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打热线的话，3800380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这个热线啊。节目之外的电话呢是0416-288-6318，你也可以直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去，他们的地址在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啊，很好找。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金医师的介绍。
1: 哎，再一个久立伤骨，就是总站立啊，你像咱们这个就涉及体力的了啊，伤骨。像我们医生也有伤骨的科室，像外科哈，妇外科一般手术机会多哈。你看我们妇外科医生的颈椎腰椎都不是太好，
0: 是
1: 要不咱们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你医生还有病啊，实际我们也是
0: 医生也是人呢，
1: 也是人，实际我们有时候先天的体质啊哈并不好，只是我们搞医了，这行业比你们明白一点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我们有时候职业呀没办法，我不说嘛，你看你们假如说感冒嗓子疼来了，我告诉你多喝水啊，少说话，但是我今天也不舒服，我也在岗，我也得说话，
0: 对
1: 吧？实际医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特别是西医急诊或者是门诊指急诊班或者值夜班的医生更辛苦，他吃。
2: 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是各位，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音乐深呼吸，我是英琪。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奔赴着一场又一场的旅行，有的人为了逃离琐碎的生活，有的人为了遇见未知的风景，有的人为了寻找内心的答案，也有人只是单纯的享受在路上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旅行的意义。或许旅行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途中的每一次邂逅，每一份感悟，是风吹过耳畔的温柔，是脚步踏过土地的踏实，是我们在行走中与自己与世界温柔的相遇。今天我们就以音乐为行囊，开启一场无需远行的心灵之旅。在许巍的这首《旅行》里，读懂旅行的意义，遇见更好的自己。

的，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我们对于远方的向往和期待。其实呢，旅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目的地有多繁华，而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出发的那一刻。放下手中的忙碌，卸下生活的疲惫，打包好热爱和期待，向着未知的远方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那种对于未来的憧憬，对于自由的渴望，就是我们旅行最珍贵的开端。我们总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重启。那或许呢是清晨的第一次坐车，或者是午后的一场自驾，或许呢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漫游。只要脚步不停，才会有新的遇见和发现。

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每一座城市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场出发都藏着不一样的勇气。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一曲《蓝莲花》，旋律是自由并且充满力量的，就好像我们出发的时候的心境，想要挣脱束缚，奔赴山海，带着热爱无畏前行，就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出发的勇气，奔赴自己最想要去的远方。

心中呢，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这就是许巍的歌声，总是能够给我们奔赴远方的力量，旅行中的出发，从来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或许是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琐碎，或许呢就是想给疲惫的自己放个假，又或者我们只是想看看不一样的那片天空。有的时候旅行不一定是远途，哪怕是周边的一座小镇，一片春季的花海，一片美丽的景色，一条小河，只要是带着热爱就能够收获治愈。就像孙燕姿有一首歌《我怀念的》，虽然唱的是遗憾，但是有一句话说，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也藏着我们对旅行当中并肩同行的那个人的期待。有人同行是旅途的温暖，独自出发或许就是自我的成长。好的，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在旋律当中，我们会一起出发，并肩同行的时光，珍惜每一次独自出发的勇气。

出发的意义就是告别过去的疲惫，是拥抱未知的期待，是我们在行走中找回最本真的自己。无论是独自前往还是与人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步脚步都是藏着我们的热爱和坚定。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走进旅途，感受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惊喜。旅途的途中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日落，也可能是一次偶然的邂逅，还有可能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当地小吃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让你心仪已久的一段治愈人心的风景。那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了旅行当中最动人的模样，也让我们在途中慢慢的读懂了生活的温柔。接下来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一路向北》，旋律很舒缓，藏着途中的温柔和期许，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这场出游的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要聊旅途当中的那些音乐心情。旅行的途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那我们说后视镜里的世界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道别。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告别很多人，会看到很多的风景，也会留下很多的记忆。那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那些突如其来的惊喜，那些独处时候的沉思，都是旅行当中赋予我们的礼物。有人就说，旅行的意义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的认识自己。当我们远离熟悉的城市，放下生活的琐碎，不必扮演任何角色，不必迎合任何人，

只需要跟着自己的心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就能够在独处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就像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乘客》，旋律很轻柔很舒缓，唱的却是旅行当中的独处和释然。我们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很简单的歌词，却

我们听这样的一首轻柔的歌，乘客感受旅途当中的独处时光，在独处的世界里和自己的温柔相遇。其实这样的一段独处的旅行不是孤独，或许也是一种享受，享受风吹过耳畔的温柔，享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享受真正的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光。而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放下焦虑，放下疲惫，认真地感受每一处风景，认真地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慢慢明白可能旅行从来都不是逃离，只是一种沉淀与治愈。那除了独处的美好，旅途当中的邂逅也同样的动人，可能是在陌生的街头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同行，也可能就只是在某一间小店遇到了一个温暖的店主，可能是在一片花海当中

遇见了一场绝美的日落。那这样一些短暂的相遇，虽然时间不长，却足以温暖我们整个旅行，成为记忆当中最珍贵的片段。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听那种空旷的治愈的感觉，就很好像是置身在那种静谧的湖畔，微面啊，微风拂面，然后呢有波光粼粼，就藏着旅途当中的温柔和邂逅，期待着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

我们相信总是会有一首旋律能够带着我们去逃离喧嚣，逃离浮躁，奔赴一片心灵的净土。那这样的一首歌或许也可以让很多朋友在清澈的歌声里遇见

0: 远方的湖光来抚摸心底的温柔。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发行在李健的一张《依然》这个专辑当中，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他对这片景色的深情和眷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首空灵悠扬的歌就源于一次偶然的邂逅。因为当年呢，李健受邀去当地游玩，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致的时候，便被这片西伯利亚蓝眼睛的壮丽和宁静深深的打动了。
1: 在我的，
0: 其实李健的歌声从来都是清澈而有质感的，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激烈的嘶吼，但是却能够很轻易的去穿透我们的心。这样的一首歌就融合了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手风琴的铺垫营造出的是浓郁的异域风情，弦乐的铺陈呢，就让情感层层递进，再搭配上李健这种温暖空灵的嗓音，就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春风沉醉、绿草如茵、月光洒满湖面的贝加尔湖畔，当然还会有篝火照亮夜晚，每一幅画面都会让你觉得温柔的有些心动。
1: 天空那样，让我们难接受。
0: 好了，那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李健的一曲《有生之年》。有生之年总要去一次想去的地方。就像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贝加尔湖畔，那是我们回不去的故乡，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始终向往的纯粹和美好。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李健为《庆余年》第二季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每个音符都藏着他对生活、对命运和情感的一个深刻的思考，延续了他一贯以往的这个哲思或者人文关怀，但又多了几分历经岁月后的温润和通透。那这样的一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也是源于一场山间的大雪。李健呢，就是在漫天风雪当中艰难前行，万幸的是寻到了一处藏身之所，也就是这样的一份境遇，让他看到了心境转变下的别样的风景，读懂了境随心转的这个意境。那这样的一份感悟呢，就化作了这首歌当中的动人的旋律。李健也曾经说，任何时代呢都是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难免的被环境所夹杂着往前走，却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一个平衡点。那这首歌或许就是他想要的平衡点。就像我们说，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和贝加尔湖畔是不一样的，那首歌很空旷很悠远，但是这首歌呢就显得很温润很厚重。它没有让某个地方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却让很多人在旋律当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学会了在接受命运的同时感激命运，回馈命运和生活，温柔相处。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万里游。

0: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锦州综合广播，快乐乡村六六六，我们是与您最近的力量声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时光的流转中，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惊喜与收获的锦州综合广播快乐乡村六六六之旅。六点钟我们将为您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呢，您收听到的是锦州新闻广播的今天第二次播音。稍后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安排：17点翠花上菜，18点新闻晚报及阳光热线回音廊，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长书联播。

北京时间17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天。

0: 乡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2: 翠花上菜了。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老熟人了，生食清爽，烹煮鲜香，它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食材。可是近期呢，有一些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的西红柿呢变得皮儿厚，汁水少，肉很硬啊，就是它的果肉很硬，不如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了。这种果蔬老风味变淡的感受呢，很多人都有共鸣。另一方面呢，最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西南大学

柑橘研究所培育的柑橘，凭借着出众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引发了一波求购热潮。只是短短7天的销量就接近5000件，显然新品种的果蔬也征服了大家的味蕾。一边呢是老味道渐远，一边又是新味道崛起。为什么有些果蔬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呢？是食物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呢？这个老味道和新味道的背后，又暗藏了食物变迁的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帮着大家去分析一下。天气转凉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发现西红柿就是没有之前好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北方的西红柿确实是不太好吃了。这个季节北方生产的西红柿大部分都过去了啊，那上市的还没有上来，而且呢，从南方过来的大部分都是硬果，因为它需要长距离运输。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西红柿变得难吃了，不仅和季节有关，近年来呢，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说法呢，总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李军明就提到了说，在几十年前，许多特产水果它仅限于产地附近才能够吃到。现在呢，日渐发达的生鲜物流让我们品尝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水果已经不是难事儿了。但是为了适应从产地到出售地的远程运输和较长时间的储存，水果呢它也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减少损坏的成本，那相对皮实一些耐储存的果蔬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不过虽然部分水果等食物做出了口感上的牺牲，育种家们却研发出了更多好吃的食物。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求购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橘子的帖子啊，悄然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些朋友抢购的这个柑橘就是他们团队研发的阳光二号，说呢有的还是在试验种植阶段，这个种植面积呢也只有10几亩。过去20多年，他们团队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大量的杂交组合，培育出了多个柑橘新品种，然后逐步的推向市场。因为那里呢是国家柑橘资源谱，它汇集了1800多份物种资源，就是利用这些野生种啊、近缘种还有栽培之间的广泛的杂交，创造了新的物种，总共已经接近10万份了。然后从这么多的创新资源里边选出一个品种来，就要一个群体，基本上是1000份材料才能出一个品种。但是要作为商业化推广的品种呢，至少要有1万份育种材料才能出一个好的品种。据介绍啊，今年他们的品种啊，就新的品种啊，线上销售呢都是在58到9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万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种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绝佳的口感让消费者不拘泥于价格，只想尝鲜。然而呢，在网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说现在的水果齁甜齁甜的啊，一定是打了甜蜜素。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谣言啊。在这个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一位科研人员就直接说了，水果越来越甜呢，是打了甜蜜素这种说法完全是谣言。一方面呢，如果直接给水果去打这种甜蜜素，是很容易破坏水果表面的，它会留下针孔，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就会很差。这种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水果呢，它越来越甜也不是错觉。现在的水果之所以会越来越甜，主要是消费者和育种市场方面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育种专家们特别提到啊，说我们人类啊，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甜味儿，这是我们的本能。为了满足我们的这种爱好吧，水果市场呢也会选择更甜、更好吃的水果来卖。从育种端开始，我们的水果育种专家就会优先的选育味道更甜、更好的水果，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选育、一代一代的改变，这个水果呢，它也会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变甜了。那些不甜的水果自然就被淘汰了。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吃到的水果，基本上都是更甜的。实际上呢，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水果育种专家都会把水果变得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作为自己水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红柿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另一条途径就是来回运输。你看现在的运输工具、运输条件要比过去快很多、方便很多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保证吃到比较好吃的西红柿了。育种专家呢在改造，而且新品种呢也是日新月异。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西红柿应该就不是个大问题了。食物啊，它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了，除了食物口味发生改变，还有人的自身原因哈，我们对食物口味的感觉，它会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这个舌头上味蕾的数量是不同的，它的数量和味觉的敏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一般来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味蕾数，它这个数量通常就会比老年人多一些了。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味觉敏感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本身对于其他食物的感受也就会慢慢减弱。再有呢，在物资尚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一些在当时制作呀、运输成本较高的食品往往很久才能吃到一次，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么唾手可得。在来之不易的心理作用之下，记忆中的味道就更完美。同时呢，过去的食物它也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回忆嘛。食物味道的变迁，它映射出这个社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老味道、新味道，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仅关乎味蕾，更关乎着效率、记忆、健康，还有身份的认同。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

0: 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静水说，可不，我就觉得现在的西红柿不如我小时候的味道，我经常会想能不能碰到一款我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不用着急哈，慢慢的你会品尝到，一定会吃到你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这个是来如啊，来如在下面留言，他说很多水果都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吃甜的，稍微有一点酸我就拒绝了。确实哈，现在的甜味的水果越来越多啊！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育种专家们在育种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是选择这个品种口感更好啊，更甜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呦，现在的水果真的都好甜呢。确实，这是大家的共鸣，也是大家的共同的感受和体会。玲玲说，大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他说，蔬菜和水果我每天都会定量去吃，蔬菜也会换着花样，水果嘛，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我的最爱。您的习惯很好啊，这个饮食习惯很好啊，喜欢蔬菜，喜欢水果，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您还能够做到每天都能就是把它们调整好了啊，今天我们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做好搭配，要给你点赞了啊。想问问大家，早餐您都吃什么？早餐吃全麦面包吗？是不是有些朋友想，我早餐吃全麦面包可能会更健康吧，或者是吃一点粗粮的饼干啊，可以当代餐，也能够控制好我的身材。您是不是以为健康粗粮，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可能都是被披着养生外衣的热量炸弹。这个长期吃啊，不仅控制不了您的身材，可能还会让您的血糖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成粉的步骤，它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有些食物甚至可能从低 GI 变成了高 GI。 如果您喜欢吃粗粮糊糊，又需要控制您的血糖的话，建议您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绿豆或者是扁豆。还有一些本身吃起来口感就糯糯的那种糯性谷物啊，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它呢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血糖，也会让您的升糖速度加快。有许多主食的主要成分它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糯性谷物当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就多，支链淀粉它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升糖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控糖的话，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粗粮，也就是说不是您认为的只要是粗粮，就是你想象中的既能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啊，小黄米它又称糯小米，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的话，就一定不要大量的去喝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者是晚餐。我们再说说粗粮饼干，有不少粗粮饼干这个广告啊，都宣称说高纤维是吧，无糖配方等等，但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它是做不到的。另外呢，是这个麸皮本身也是亲油的，还能持油，所以粗粮饼干的油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给您支个招吧，选择粗粮饼干的时候，先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否为全麦粉，没有添加糖，脂肪含量也相对低。这就是您喜欢吃粗粮饼干，我给您的一些建议啊，选择的时候看好它的配料表。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很多配料表的第一位往往都是精致小麦粉。如果你想吃纯全麦的，可以买100%的全麦面包，掰开能够看到明显的麸皮儿，口感偏粗糙才对的。如果您觉得全麦粉太粗糙了，那全麦粉的比例最好也是大于等于50%。但是您要注意啊，选全麦馒头的思路跟全麦面包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带馅儿的全麦面包，就像欧包，馅儿也要少糖少油。

我们再说说花式粗粮麦片吧。水果加谷物非油炸的花式麦片，更多呢是糖渍果干加上加油烘烤谷物的一个组合。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所以为了口感更酥脆，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你自己加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坚果。如果确实想吃酥脆口感的水果麦片，你最好选择不额外加糖的。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杂粮搭配营养更均衡的罐装的八宝粥，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质期和口感，会加大量的糖。如果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无糖的，而且最好选配料表中燕麦、青稞、杂豆排在前几位的。至于说升血糖更快的糯米、黄小米，排在越排到最后越好啊，如果没有那就是更好。这样吧，三招帮您找出健康粗粮啊。第一呢，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膳食纤维越高越好。它最好是大于等于100克有6克，每100克当中有6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避开加工陷阱，尽量别买磨成细粉，比如说杂粮糊糊，压成脆片的精致粗粮，保留颗粒感的原粮其实是更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呀，下次逛超市记得一定要留意配料表。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

0: 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喽。
2: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3: 翠花酸菜。
4: 好，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刘顿，再来问候各位。在许多家庭的厨房里，丝瓜络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对不对？它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有不少朋友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还要好用。然而丝瓜络的价值是远不止于此的啊！有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还在净化污水、降热、降噪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甚至还能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着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了。在丝瓜成熟以后呢，它的外皮儿会变得很干又很硬，然后等它的种子干燥以后，去皮儿去籽儿，留下的那个纤维骨架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瓜络。从这个微观结构上看呢，这个丝瓜络呀，它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肉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它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因为它这个外层纤维啊是那种环状分布的，然后内层纤维呢又是纵向延伸，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的，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这种结构它又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从成分上来看呢，这个丝瓜络呀真的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这个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您啊，这个丝瓜络呀它可是建筑小能手，因为有研究者利用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尝试着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天然纤维材料复合，开发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建筑板材。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它的物理优势哈，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的表面活性基因使它在环境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独特的潜力。现在呀，你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物大量的进入水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持续影响。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着它这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地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很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再给您介绍啊，除了净化水体啊，改善环境，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除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结构和生物相容性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当中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了丝瓜络它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样的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还有一定的抗

公斤左右。我们从厨房中的清洁用品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坚韧的这个纤维骨架，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那丝瓜络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啊，许多创新呢并不是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您会意识到，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更是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0: 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深耕果树培育，厚植爱农情怀，护农助农，守好果木根基，让果香养野，农人心安，共赴乡村振兴果业新篇。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1: 换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一颗阿松他说，丝瓜络洗碗洗锅那是一把好手，还不会伤锅的涂层。对，我也有这个体会，所以我家里也有丝瓜络。金鱼草说，丝瓜浑身是宝，好吃还能用，我家里有小园儿，每年都种。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自个儿能种哈，这个是收获一定会更多。盐味儿汽水说，告诉大家我还用丝瓜络洗澡，真的很好。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用丝瓜络洗澡啊，它会不会很硬啊？但是你一直在用哈，那应该是不错。小云说，自从用它洗碗后再也不想用海绵了。对，海绵刷碗确实也很好，但是丝瓜络呢，它的刷碗的时候它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大道无形说，一个小小的丝瓜络有这么多的作用啊，知道了。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哈。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瓜络，把它做成拖把拖地，一定更干净。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我挺支持你的，希望你早一点用上丝瓜络的拖布。清空说，我小时候奶奶总用丝瓜瓤子刷碗啊，这个丝瓜瓤子就是丝瓜络，没错。我们老一辈的哈，说用这个丝瓜络刷碗啊，这个已经不稀奇了。确实有的朋友都说奶奶姥姥用过哈。王贝贝说，我家就用这个洗碗，棒棒的。众将听令他说，我不太喜欢吃丝瓜，但是我真的喜欢丝瓜络。阿六说，能做鞋垫不？哎呦，做鞋垫儿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哈，以后可以我们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

落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啊。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多呀，还给我家里买了不少，都闲置呢。别闲置啊，把它用起来呀，是吧？一个丝瓜络如果刷碗的话，不能用太久啊，太久它也会藏细菌，藏纳细菌污垢，用一段时间就把它扔掉。如果你家里那么多的话，那换一换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会。
1: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文润锦城聚活力，旅新辽西谱新篇，锦州5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抵达锦州，780名陕西游客开启在锦州的观光之旅。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会场，黑山县政府介绍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我市制造业智改转数能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平安建设成效明显。

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诈骗、软暴力催收等十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县市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旅游是发展的窗口。锦州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深耕文脉保护，千年古韵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系统梳理城市千年发展脉络，推进《锦州通史》编撰出版，构筑城市文化核心读本，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全面摸排整理老街巷、老遗址、老风物等本土文化资源，建立标准化档案名录，系统性留住城市历史印记，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实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法制化、规范化，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增文物数量位居全省前列，文物家底持续夯实，持续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修缮工程，一大批历史珍贵遗产得到有效保护，非遗传承活力迸发，多项技艺跻身省级非遗名录，多名艺人获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全市完成文旅集团重点改革，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产，实现实体化、市场运营化，打造全市文旅项目建设、资源开发、产品培育的主力军，持续丰富文旅消费供给，锦州好礼文创品牌矩阵不断改善，实现多渠道、跨区域推广，创新推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让广大市民游客共享文旅发展红利。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一五驴山相关遗址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我市常态化引进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赛、全国冰上龙舟赛、城市马拉松、职业篮球邀请赛等百余项各级各类赛事，推动赛事进景区、进商区、进街区，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搭建

全媒体传播平台，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出台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大力培育高品质民宿业态。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省级等级的民宿，补齐文旅住宿短板，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持续净化文旅市场环境。宣传推介多点开花，亮点纷呈。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业年会登陆央视，城市曝光量突破10亿级别。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聚焦红色题材、本土题材，打磨原创文艺作品，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文艺创作水平稳步提升，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全媒体记者李晓辉报道。9月14号12点30分，伴随着列车的鸣笛声，善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正午暖阳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行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员们用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向引领游客展示锦州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台下游客不时鼓掌喝彩，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记录下抵达锦州的难忘瞬间。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深度游览笔架山景区等特色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5年。黑山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商业圈，建设现代化大农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储冲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动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10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
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古山一体化。生态环保方面

以双碳为牵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打好克沁沙地歼灭战。民生福祉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会上，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了记者提问。全媒体记者杨猛报道。9月14号，我市制造质感树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会议解读省质改转树扶持政策以及重点工作安排。5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字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专题来进行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理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转树标标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业智慧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红叶，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2: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阳光热线回音郎。近日，听众刘先生通过阳光热线反映了自己的物业费缴费困惑，引发不少空置

空置房业主的共鸣。那么刘先生表示呢，自己名下位于福德附近的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但是小区物业依旧正常收取物业费。刘先生认为房屋无人居住，没有享受对应的服务，全额缴费并不合理，希望知晓空置房收费的合规标准。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空置房业主呢，都存在着和刘先生一样的疑问。房屋长期闲置，没有产生生活垃圾，没有使用小区公共设施，为什么还要足额缴纳物业费呢？据了解，部分业主误以为空置房可以免缴、少缴相关费用，实则呢，是对物业管理收费政策存在着认知的误区。记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得知，房屋交付完成交付手续之后呢，无论业主是否实际入住，房屋是否空置，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法定责任和合同义务。根据《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以及行业规范提供公共服务之后呢，业主不得以未入住、未接受服务、无需服务为理由拒绝缴纳物业的使用费用。同时呢，《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第44条清晰界定缴费主体，已正式交付给业主的房屋，物业服务费由业主本人承担。仅未出售、未交付业主的空置房源，物业费由小区建设单位全额承担。也就是说，即便刘先生的房屋空置无人居住，物业的整体服务并没有停止，小区公共设施、公共环境依旧在持续维护，空置房屋同样享受小区公共配套带来的保值、安全保障等权益，因此不属于未享受服务的范畴，物业依规正常收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刘先生的诉求，记者呢也咨询了物业行业工作人员。据其表示呢，如果业主房屋确为长期空置状态，可以主动与当地物业沟通协商，双方呢可以基于房屋实际情况，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下协商人性化缴费方案。但是协商减免并非物业法定义务，最终结果以双方沟通的结果为准。同时呢，提醒广大业主，千万不要以房屋空置为由拒缴物业费，长期拖欠会产生欠费滞纳金，还可能被物业依法追责，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与损失。阳光热线在此也提醒广大业主，物业服务是小区长效运维的基础，足额缴纳物业费是保障小区保洁、安保、设施维修等基础服务正常运转的前提。业主一定要明晰物业收费法定规则，理性看待空置房缴费问题。编辑江震、王仲平、孙佳琪，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主持人红叶代表以上各位，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9度，临海28度，易县30度。明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到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南风四到五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五号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9度，临海28度，易县30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南风四到五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

0: 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0: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1: 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 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
2: 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8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
4: 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
4: 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9: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当前创新要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一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2: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
1: 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8: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9: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5: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9: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
10: 去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2: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1: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6: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

0: 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0: 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7: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6: 停！
7: 领钱了？
6: 领什么钱？
7: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6: 换人。
7: 哎，
6: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7: 啊，我是
6: 换人。
7: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6: 换人。
8: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无敌将长茂，漂亮臣宅吉日在这完婚，长茂着了驸马了，把马增善夫妻给乐的，但是乐极生悲，转过年来老两口都闹病了，没有三个月一命呜呼，老两口先后死去。马增善临死留下遗言，把西凉国交给长茂，长茂又打驸马当了西凉国的国王。你看这事儿弄的，这夫妻把那老夫妻安葬以后，长茂就当了西凉之主了。没事你小两口谈谈文，习习武，打打猎，唠唠嗑，哎，倒也逍遥自在。长茂掐手指头算了算，打自己明白事儿那天就没好过，以后学了武艺到了战场，就这些年披星戴月呀，历经风险，死了多少回没死了，好容易盼着战争不打了，又遇上那么个混蛋皇上，哪得好了。现在他才感觉到一个人的幸福，这个小温暖的家庭有多好啊。要说长茂光想这个不想别的也不对，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他是中原人，经常思念家乡，想起父亲他掉眼泪，想起母亲唉声叹气，手足弟兄他都想见，就跟九环公主商议说，将来有了机会咱还得回中原呢，这不是久居之地，这西凉国谁爱当王子谁当王子，我是当不了这玩意儿，我这人就图其快乐，操不了心。九环公主也明白，就安慰他说，王爷您放心，咱们多派点人进中原，打听打听他们的下落，有了机会我一定陪着你去，夫唱夫随嘛。长茂一听特别高兴，没想娶了这么个贤惠的老婆，能耐还大，地位还高，性情还温顺。就在这一天，黄门关进来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国王千岁，还叫你吹三通打三通出去迎接，迎接早了还则罢了，迎接晚了人家一怒还走了。长茂就知道是熟人，一切照办，带着公主接出来了。再一看面前站着个破老道，简直破的没法破了，脚上的紫泥，脸上的黑嘎巴都多厚，但是长茂认识，正是狗皮真人张三丰。

0: 就是前文书咱们说暗地之中多次协助燕王的那位内家公的鼻祖，这可真是老前辈啊！长茂跪倒在地给老前辈磕头，张三丰也不客气，茂啊起来吧，我专程找你来的。哎呦，望你请老人家。把张三丰让进燕安宝殿，把九环公主叫过来做了介绍。九环公主也以老前辈相称啊。张三丰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啊，茂啊，嘿嘿，罢了啊。我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塞外，见着不少人，像你这么幸福的还不多见呢，看来你这老运还不错。长茂满意的也点点头，吩咐一声排摆酒宴，在这块给张三丰接风。在酒席宴前，长茂就问，您怎么想起我来了？怎么知道我落到西凉国了？找我什么事儿？张三丰把眉毛那苍蝇栓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啊，无量天尊，茂啊，你在边外消息不灵通啊，你知道中原都出什么事儿了？你听贫道速来。张三丰把南京北京所发生的事情跟长茂都讲了，怎么样白马汉害死的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怎样炮打的庆功楼，你大哥常胜，你三弟常林，郭英等等等等等人都死到庆功楼上。等说完了这些事儿之后，长茂把筷子一放，哎呦，小眼睛一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阴安宝殿一阵大乱呢，等把长茂救过来，雌雄眼上放声痛哭。一乃同胞的手足啊，那么多老前辈，那么些好哥们，没想到都死了。长茂越想越恨呐，马上就点兵。张三丰说：“你先沉住气儿啊。”我说话才说了半截，你听我往下再讲。如今又出了个真主，这可不是朱元璋，是朱元璋的儿子四殿下朱棣。如今在北京呢，朱棣那真是有道的明君呢。现在花枪太保田在彪，活神仙沈万三，花帽丁世英，武进忠、武进孝都保了他了。据贫道所知，今后还有大批的英雄来投，凡是开国的功臣宿将没地方去都得来，可是来多少都没用啊，还得冒你呀，你老在这待着不就废了吗？我找你的目的，你赶紧点兵进中原，协助燕王挂孝征南，扫除韩马两党，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长茂一听，妥了，我是不知道，我知道我早就起身了。道爷你也甭走了，你给我当个军师吧，咱一块儿走。无量天尊，茂啊，我还有事儿，我能光给你自己送信吗？我还得找找鱼稿，找找金眼雕月轮，把咱这帮人全划了起来。你先行一步，咱们中原再见。这张三丰性情也古怪，吃完了把嘴一巴子走了，说什么也留不住。长茂呢也不便勉强，送走他之后回来跟媳妇一商议，你听见了吧，茂太爷这就点兵进中原呐，你怎么办吧？要王家千岁，我不是说过吗？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呐。我是你的人呐，你上哪儿去，我跟到哪儿去。
1: 好嘞，
0: 三天以后咱就启程啊，咱们解。

简短接说，常茂把身后的事情安排完了，点大兵30000，浩荡荡开进中原。他们是从长城这个缺口爬进来的。常茂的本意呢，还想上雁门关看看他爹，但又一想时间紧迫，以后有机会爷俩再见面吧。但是他马兰吉向他禀报说，燕王如今起大军赶奔黄河。

0: 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喂，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2: 来自首都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就行了。
3: 曾老师，我刚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学问也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课，说治病不仅要补酶，更要补溶解酶。因为只有这个溶解酶才能进入到细胞核，治疗我们的细胞。那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我们这个病才能好。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2: 没听说过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像咱们这个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出现疾病呢，大家都知道啊，是细胞出现了病了。但是细胞出现了病，我们治疗细胞的方法呢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效果呢不尽如意。所以说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给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当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治到细胞的更深层，那就是细胞核。啊，很多的传统方法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曾氏青溶解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0: 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绝对是领先的。啊，我们人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疾病呢，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迎刃而解了。而要想要解决细胞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进入细胞内部，就是直达细胞核。只有细胞核功能恢复了，细胞才能够恢复健康。那细胞好了，我们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康复和改善。而要想进入细胞核内，只有溶解酶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进行补充，从而激活细胞的活性。
1: 郑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了以后，对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的，觉得我这个病有希望了。
0: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病啊？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哎，好的，我呀今年60岁了，就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10来年的功夫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血糖控制不住，也换过降糖药。哎呀，再后来就总是也下不来呀，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但是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它还是不平稳，昨天刚量的血糖，空腹的血糖是7.8。其实啊，10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1: 就是嘴干呐，哎呀，干的厉害呐，就喝了可多水了，但是这嗓子干的就像冒烟儿一样啊。再一个啥呢，就是啥也不干，我搁那躺着就觉得累得慌啊，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吃着饭呢，就是刚吃完饭就觉得这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身上刺挠啊，哎呀一挠就破呀，破了以后好长时间都好不了。其实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眼睛白内障以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眼睛要是白内障嘛，可以换镜体，可以做手术。因为我也不想眼睛瞎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结果咋样？你说出门一见着风啊就淌眼泪，看东西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就眼前的雾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吧，我就想喝点热水，就拿着暖壶啊，就往杯子里倒水呀、啊。但是我这眼睛不好使啊，看不清楚啊。哎呀，有时候就把那水都烫到手上了，哎呀，烫的都起泡了，后来都化脓了。一直都不爱好，现在我这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非常的不方便，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0: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啊，还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4个基本的症状：第一，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

0: 谁也不行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这个视力搞不好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哎呀，我就害怕失明了，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吧也不好，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他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呢，大家伙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出去干活扫大街，中午还得跑回来给我做饭，得看着我吃饭，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看着我把饭吃了。啊，完，他再把什么水啥的都给我准备好之后，然后再出去。哎呀，老伴儿还怕我无聊，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再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罪人了。
0: 理解理解啊，你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郑老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越来越重了。哎呀，我真怕哪天呢，我要是彻底的瞎了，那可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也见了很多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胰岛素也好啊，降糖药也好，那都是百八十年前的方法，老方法了啊！真的，我听了之后吧，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食物。你吃的少了或者不吃，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血糖，血糖又不会高。结果后来呢，很多的患者啊，他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呢，慢慢的有了降糖药了，降糖药之后呢，又推进发展，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慢慢有了先进的胰岛泵了。2016年呢，微球技术研发成功了，胰岛素不用天天打了。打一周，打一次就可以了。而在国外呢，还正在研发一种一个月注射一次的这个胰岛素。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医疗科技在发展，我们在治疗上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溶解酶的阶段。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呀，是怎么解决高血糖的问题？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增四氢溶解酶，我说过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酶中子核心。它里边包含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那有了溶解酶，这个胰岛活性酶才能够激活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在体内呀开始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又促进了体内的糖代谢，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它是从细胞核综合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说话得落地，咱不能光凭嘴说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就能激活细胞，它就能再生细胞。我们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我们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在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功能修复，至少40%。啊，咱们有科学实验来证实的，而且在临床使用之后吧，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能够让你分泌胰岛素，让你自己分泌。啊，那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了，还需要从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了，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眼病的治疗你记住，咱们增四氢溶解酶里还包含了铵源溶解酶。铵源溶解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使我们眼底细胞激活再生，眼底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

0: 组织功能、生理功能，针对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患者来讲的话，恢复了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我们清除掉，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上，啊，补充充足了，逐渐的通过使用之后，咱们增湿清中解酶，让你30天能够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就是上超市坐公交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你记住，抓紧时间，就你这个情况，跟上增湿清中解酶的治疗步伐。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太好了，郑老师啊，听你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呀敞亮多了。你说过去咱们也不知道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你了。哎呀，你可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一条明路。要不然呢，我还得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治不好病啊，那不能怪你们。说实话啊，以前的方法是老旧的，是过时的。现在我回来了，我把生物新药带回来了，留在了国内，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选择上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你们就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可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早一天用，早一天好，我可不想这样受罪了。
0: 我在这儿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湿清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是曾老师吧？
0: 啊，我是曾老师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感觉到特别的意外，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您2期临床的患者啊，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叫张仁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哦，我们2期临床的患者，然后确实咱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践，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啊，曾老师接触的患者太多了，也记不住每一个人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
3: 曾老师，就算你不记得我，我呢也得感谢你一辈子，因为我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啊受益特别大，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真是有福了，有救了。
0: 哟，您过奖了啊，感谢您的夸奖啊。确实我研发了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啊，经过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之后，再加上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酶，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啊，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我们细胞所需的各类酶类物质。它就像集合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可以逐一的击破。最关键的是，我把它留在了国内，让咱们国内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既然呢是咱们2期临床的患者了，你说说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吧。
3: 哎，好的好的，曾老师啊，我是咋的呢，从2013年开始啊， 我这血压就

0: 开始高了，一直吃这个三种降压药，心汤还有贝塔勒克、安博诺，血压呢仍然还是在高压150，低压98那样。
1: 高血压带来了并发症没？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0: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记得在我2017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呢就突然嘴歪了，家人吧赶紧呐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住院治疗半个月之后，哎呀，我就偏瘫了，右手没有劲儿，拿筷子夹花生米儿都夹不起来。完了呢，我这手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也不稳当，有时候啊一着急还尿裤子，每年呢都得复查脑核磁。3个月以前呢去医院做体检，额外呢又加了一项冠脉造影，出现冠脉血管钙化和狭窄了。你说我平时倒没什么大感觉呀，就是偶尔出现点胸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那种感觉。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冠心病了，你不用想啊，只要胸口憋闷一定是心肌缺血了，那这冠心病的表现，因为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啊，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发生因素啊。
0: 哦，完了呢，我这还有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经常啊嗓子眼酸呐，哎呀，火烧火燎的感觉，吃不点东西就胃胀的不行，还疼，还有严重的便秘，3-4天、4-5天才排一回便呢。哎呀，搁那便池上蹲着憋得我脸通红啊，就是愣排不出来呀。
1: 那你这个心脏不好这方面开什么药了吗？
0: 开的可定，还有阿司匹林成片。
1: 莫非个心脑都有问题啊，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0: 是啊，你说这突然给我来这么多病，哎呀，弄得我都接受不了啊。幸好啊，老伴儿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总给我买药，什么补气血的、通经络的、阻塞秘方都给我用上了，结果呢都没治好。哎呀，这吃亏上当次数多了，接下来不管买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也不再听风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溶解酶的时候，老伴用手机上网查了，确实像曾老师您说的，能进入细胞核治疗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1: 细胞好了病才能好，这是之前的科学诊断结果，但是咱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啊，对于细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能真正的健康。而目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进入细胞核的物质只有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用了很多治细胞的药，用过很多酶类制剂不好病的原因，明白吧？
0: 明白明白。也是，这不听老师您讲完之后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用上了。结果用上之后啊，就在当天吃下晚饭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胃呀没有之前疼的那种感觉了。等我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便异了，排便呢也这个顺畅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糊了，浑身呢有劲儿了。曾老师，现在呢，这不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更好了。我现在吃饭夹菜这都行了，这手也不麻不凉了，右脚走路也稳。

0: 当了，胳膊腿儿啊都听使唤了，尿尿呢也不在尿裤子上了，我这胸啊也不憋闷难受了，可以说现在是一点没有胸闷的，哎，这种感觉了。
1: 哦，太好了，在这儿哈向你表示祝贺，啊，选择了新的方法，选择了生物新药，相信了科学的进步，效果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现在呢，我这血压高压在135，低压在85了，用上增湿清长唇膏才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能恢复得这么好，哎呀，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不用客气啊，治病救人呢是咱们医者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能够看到你这么大的改善呢，我也很欣慰。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啊，跟你过去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先进的疗法。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吧，甚至不敢相信，说过去为什么吃了各种药都不好使呢？怎么单独的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效果这么突出，这么明显呢？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咱们国内的患者对酶类的药物不太了解。说实话，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的时候，我也非常遗憾。就拿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白血病来说啊，白血病在我的认知当中那是绝症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白血病就是死亡了，但是在国外，它就有一种酶，英文缩写叫做 ACE，翻译成中文叫做抗癌溶解酶。这个抗癌溶解酶呀，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说，美国著名的抗衰老专家霍华德·希尔教授，他曾经说过，他说酶是长寿的关键，在人体几千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溶解酶更是重中之重。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而我研发的增湿清溶解酶，比国内外单一的酶类和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就更具备这种优势。它就像一枚搭载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生物导弹，越是病多的，越是病重的，越能够显示出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优势。就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说你有脑梗，而增湿清溶解酶当中又包含了脑蛋白酶。这个脑蛋白酶，我给大伙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灯泡，而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损了，人就是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啊，那咱们说这个偏瘫呢，失忆啊，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这叫做后遗症。而我讲的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了这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以后，电线接通了，灯泡又亮了，那我们人这个后遗症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另外，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溶解酶。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进入到神经细胞核内，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焊接上，给你连接上。它能够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我们的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传导恢复之后，我们恢复了感知了、认知了、脏器运动啊、肢体协调能力啊、控制能力都恢复了。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甩掉中风后遗症，所以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刚才说的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康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曾老师啊，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呀，哎呀，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个事儿，曾老师，我在没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前呐，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脏

0: 将来呢，有可能得做个支教。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呀，我心里，哎呀，白天晚上都担心这个事儿，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如果呢，我要是把你的长春膏，用够了3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呢？
1: 你放心吧，30天我们能让血液净化，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30天心脑健康，3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不会发生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包括心梗。为什么我说30天呢？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直接的进入我们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层面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激活修复细胞和受损的细胞。让我们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细胞恢复活力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康复了。而之所以是30天，就是因为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周期刚好是30天，所以你就放心，30天给你净化血液，30天更新细胞，你的心梗就不会发作了。你还撒什么支架呀？还打什么桥啊？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额外再用上这个甲钴胺。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的衍生物，它对这个神经组织有修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你这方面的治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也用到了曾仕清溶解酶，逐渐的收获了健康了，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了，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在使用了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和你一样，康复了疾病，走向了美好的生活。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身体健康，活着才有奔头啊。
0: 是啊，曾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医德高尚，所以呢，我有个心愿，我寻思啊，你有时间到我们沈阳这儿来，咱们见个面儿，我和我老伴儿给您准备一桌子饭菜，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1: 好，好，好，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能见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0: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0: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啊，在线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所谈及到的一些热点的现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闻信息啊，有良好的建议需要提，或者是有共鸣之处，都可以把您真实的一些想法还有收听收看之后的一些感受呢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参与节目如果要是说感觉到有一些不方便的话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交流互动平台告诉我们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下面呢，请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现在呢，有家人参与直播节目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540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4: 哎，上午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嗯，
4: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也向你反映过实际问题，但是你那个解决的问题比较好，表示感谢。今天我向你反映的问题就是步行桥，福州街的步行桥的南头，也摆了五个大木箱子。这五个大箱子太影响锦州市人民的形象了，锦州市人民就是桥头的这个老百姓都在呼吁一定要把它拆除。这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它南头是五个，北头又立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那个南头的步行桥往东走的小道，这老百姓经常出入的小道有17-18处的方砖啥全坏了，没人管理。
3: 您说的这个五个大木箱子是什么东西啊？
4: 就是大木
3: 箱吗？
4: 你不知道，咱不知道干啥立那儿了，挡的却黑，挡的南头原来就没有这箱子。跟我们的在这楼头桥头的休息的时候，看市政府了，看市政府广这广场啥都看清楚了，他这一挡啥也看不着。
3: 哇，这大木箱子还挺高呢，是吗？
4: 挺高，挺高，挺高。
3: 那个给我们讲讲大致的长度、宽度、高度有多少？
4: 这个高度得有3.5米左右，宽下有5米吧，两三五米那样，五个箱子。
3: 这是装什么公共设施的这个设备的箱子吗？
4: 不是，据老百姓反映，他想在那上做买卖。
3: 但是这个箱子是什么？是集装箱之类的东西吗？
4: 我跟你说，全国的城市里头没有一个在桥头上做买卖的，摆那大木箱子的，太影响锦州市人民的形象了。
3: 好，我们马上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存在多长时间了？
4: 必须了解啊！
3: 存在
4: 最少得半个月了。
3: 半个多月了，
4: 半个月了
3: 啊！
4: 如果锦州市解决不了，我想望这个辽宁省的。
3: 您这样，我就拦你一句话啊！这个的的确确，现在就是说我们大家伙儿，诉求的一些反映渠道很多很多，但是家里的事情不要麻烦其他城市啊，或者是这个组织什么的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沟通一下啊。如果我们这力量比较单一的话呢，也不妨碍您通过其他方式维权，对不对啊？但是涉及到一些什么呢？城市建设管理的事情呢，每一位市民呢都有责任义务，包括我们阳光热线本身也是在内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然后呢，给您反馈信息，好不好？
4: 我知道这个问题，您肯定能解决我，您要解决了我才有。
3: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
4: 我总想上你办公室去跟你聊聊呢，你的办公室我记得就在那个这个
3: 其他的事情咱们不要说了，感谢您的支持啊，这位听友啊，如果要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呢，跟这个。

0: 点问题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呢，咱们节目之外的时间里呢再继续聊，好不好？
1: 行，就这两个问题，你必须帮助解决一下。
0: 好好的啊，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给你反馈动态啊。好，也感
1: 谢
0: 您啊，对于城市建设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良好的建议。这个建议呢，一点都不多余啊，也不是说给相关的政府单位添乱，不是那意思啊。哎，这因为和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好。
1: 对，
0: 哎，我们会把您的一些想法，还有这个经常啊在这附近啊，这个散步的市民的一些真实的声音啊，递交给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好吧？
1: 我跟你说，我不撒谎，我头两天头五天之内给市一二三四五的一个市长一个接电话，我就打了，他没回复，我不知道他情况。
0: 所以来说呢，又拿起了阳光热线的电话来跟我们讲啊，我们关注一下啊，然后给你回馈信息，好吗？
1: 好，谢谢你，
0: 感谢您的这份热心啊，我们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市民朋友啊，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这部分的正能量啊，对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呢，添砖加瓦，而且呢，关注城市的公共设施的一些建设维护啊，这个呢都是与我们每一位啊是离不开的，因为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所以说呢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工作的一些方式啊，这都是有助于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工作改进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用我们这位那个听友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很高的啊，又很长的，哎，都遮挡视线了，你想想这个地方，哎呀，到底有什么用途啊，规划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设计啊，我们了解一下，一定会给我们家人们啊一个答复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啊。你看看我们微友M 啊发来的一些信息，说这小房子跟那个交警平台那样的一个小房子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不知道啊。哎，现在我们视频号微友都来了，家人朋友们都来了，看一看点个名吧啊。大辉点赞了我们直播，向能雨不停关注了我们直播，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还有招商总监宁宁也点赞了我们直播，静默如兰凯蒂凯哥关注了我们直播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老王也关注我们直播，最近这段时间里呢，看大家伙的这个关注的热情很高很高，感谢家人们对于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的支持和厚爱啊，非常非常谢谢啊。还有老王啊，小七清浅，辽宁浩，张平，是张平吗？张阿姨你好，非常感谢你啊。还有兰兰，大家伙的这份热情呢，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直播间里的温度突然之间上升了。今天早间来台里的路上穿了一个半截袖啊，没有加这个小薄衫，就感觉到气温呢，哎呀，有些低啊，体感舒适指数呢也下降了，所以呢，临时呢就穿了一件小长袖啊，进入直播间之后感受到大家这种热情，现在多多少少有些冒汗了，哎，好，不影响我们节目的正常播出啊。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2: 你好江南，
0: 你好，欢迎您，
2: 我向你反映一个事情，现在咱这个锦州银行就是变成锦州的工商银行了吗？他现在就是昨天呢，我到气象台这个所去办理这业务去。现在我发现他们啥的呢？原来吧，他门口有一个啥呢？拿卡刷机，就是叫号。现在他这个啥呢？这个拿卡刷机这个叫号这个机给封上了。封完以后呢，就是年轻人说可以。你可以说用他手机一扫，他的程序能办，但是老年人他不的，他不明白呀。所以马上要到啥呢？这老年人又该开支了，退休工资。你说如果他造成他的麻烦，造他烦恼，他肯定有急眼。对啊，你这个智能城市，或者你是咱讲话的，你还对是哪些人群？你说七八十岁的他走道都晃哒哒，你让他整手机去，你是不是有点过是吧？年轻人可以扫一下子，因为他对这个程序啥他明白啊，要是岁数大他不明白啊。我先想呢，你这个工商就是你这个银行

0: 你首先是为人服务的，你首先得考虑哪一个就是哪一类的人群适合这个，哪一个人群不适合，你得人性化呀，是吧？
1: 有道理，您继续说，我不打断你。
0: 啊，所以说我建议啥呢？你首先就是老年人，我怎么样？你花卡花卡，因为他越简单越好。他心情愉快，到那家里一排队，我一夸好的话一夸，他已经程序，他这些年已经形成了这个程序了。你突然间给他变一下子，就突然间你让他讲80岁的样子学英语，那不扯呢吗？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对老年人越简单越好，我是简单就说你。
1: 好，啊，您提供的这个服务当中的一些建议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这对于这个工商银行啊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他们呢肯定也会表示感谢的。服务当中呢是应该啊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的啊，包括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实在的一些困难啊。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啊大堂经理应该及时的捕捉到这样的一些服务上啊出现了一些瑕疵啊，是不是哈？那不必说这个，必须得请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通过阳光热线这个电话来反映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也就是说，在基层单位、基层这个岗位上啊，我们应该清楚的捕捉到相关的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不良的反应信息。啊，这个不良反应信息是指什么呢？并不是说都是负面的信息，这就是对于工行来讲，尤其是服务来说啊，是一件好事儿啊。啊，看看其他这个职行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啊，的的确确呢，现代化的一些这个，智能手机啊，在这个相关这个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跑数据啊，咱们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体力支出，这的的确确挺好。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但是对于特殊群体来讲，那的的确确是挺不方便的啊。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及时的跟工商银行去交流啊，把这个问题呢，希望啊能够在各个基层啊的支行啊，马上的处理和解决。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的的确确有些时候啊，通过这个金融机构的一些体制改制啊，相关的一些服务呢，的的确确呢是跟进不到位，这有可能是需要时间啊来跟进。但是一些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完善的马上进行完善的弥补啊，对不对？不要说把更多的麻烦呢留给广大的市民朋友。您的一些建议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今天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呢沟通好，交涉好，有信息呢也同样给您反馈啊。
0: 谢谢。
1: 好，祝您生活愉快，我们热心的市民啊，再见。哎，再见。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啊，手机啊，这是固定电话啊，第三位啊市民电话，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662啊，这位听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2: 你好，我前些日子前几天我上那个咱南大桥看了一眼，那一开始挺高兴，咱那个桥修的也挺好的，完了第三天我又到那个桥那看一眼，那个桥的是东侧钉上一堆那什么，那个好像三脚架子，可能是听别人说可能是那个燃气的管道啊，从那过来。本来这个我看本来这桥修的特别漂亮，再一看这个架子，那个铁架子，哎呀，这个桥那个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不是那么好的桥，为什么整成那么难看的铁架子钉上？难道咱这个燃气或者什么玩意儿那个管道不能想别的招？不，搁大桥上走也行，也不能整那么难看的。另外，这个桥都是半个世纪大伙盼来的，也不能用这种办法丑化它。真的不好看。
1: 好，哎，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中央这个南大桥，在这个

0: 末吧，十月初吧，就即将要竣工了。这的的确确呢，像您所讲的那样，我们希望这座大桥能够马上的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因为我们在盼这座桥能够及时竣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啊，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啊，我们不断的去绕行。那么施工方也好，或者建立方也好，或者是规划单位也好，对于这个燃气设施的一个架设的这个问题，在什么位置，对，有没有一些良好的规划设计图？首先呢，我们必须得保证安全的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再考虑到就是说美观呢整体的一个构图的一些这个亮点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哈？那么能够满足这两点需求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希望啊相关的这个建立方啊或者是规划设计单位啊，把这些事情呢这个考虑考虑是临时铺设的，还是说日常呢也是这样架设的，我们了解，然后呢给您反馈信息。对于城镇建设发展，你看看我们刚才接到这几个电话呀，真的都是啊和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啊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会和建委方面啊联系联系，住建局联系联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替补的一些方案，赶快趁着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工程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竣工可以操作啊，这种前提之下把这件事情呢做好了啊。我们也相信了不久的将来这座大桥的竣工通车呀，也能够再一次的成为锦州的一个打卡之地，是这样的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需要留吗？
1: 我就寻思啥呀？另外一个是啥呀？这个煤燃气这个东西，好像这是易燃易爆的。一般的城市啊，据说一般的城市都离那桥梁或者重要建筑稍微远一些，咱这不能。这要从战备的角度看问题，他这咱这是属于把一个定时炸弹直接捆绑在咱桥上了。如果打算有那个战争或者是什么或者
0: 意外
1: 意外情况，咱这桥不就白修了吗？真的，
0: 这个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我们得考虑啊。所以说呢，您这个电话打了。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有碍于观瞻或者是我们整座城市的一个形象，方方面面的一些其他的影响呢也涉及到，也考虑到了。您真是把这件事情当着自己家里的事情去分析去看待，而且是特别特别的有逻辑性的啊。我们也
1: 要是咱
0: 好，
1: 要是咱家的服务啊，要是咱自己的事儿啊，我还不这么特别关心。比方说咱一个屋子，咱家的白白的墙，钉上几个钉，要租出去了，钉上几个钉子，实际咱修不修还可以，但是你说咱这个，在整个城市哈，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对于咱锦州来讲是工程不小了，不期盼着，这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把房子租出去了。那租的人不管那事儿，钉钢给你钉些钉子挂衣服。假如说咱要是能把这种东西当着自己家的东西，就不要就宁可买个衣服架多少钱呢，也不应该把墙都钉钉子。
0: 的确是这样的啊，从小家到大家啊，我们大家伙呢能够把考虑这种问题啊结合起来去看待，也就是说公民公共意识与主人翁这种意识呢是不断增强的，我们不再是仅仅单单的啊关注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一直到城市的环境啊基础设施啊公共空间呢 与我们每一位啊切身的利益都相关的，把自己呢就看作成了城市的一份子了，愿意关注公共事务，主动参与城市发展讨论，这也是啊我们锦州这座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提升的表现。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啊，以及感谢手机尾号为5922，还有手机尾号为5409，这几位家人们参与节目，把自己所关心的啊，所涉及到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呢，给我们表露出来。也就是说从您还有前两位啊，这个我们听友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的内容上来看啊，民生需求也好啊， 啊，基础这个生存也好，就像更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去转变了，这个呢就是大家伙儿所体现出来的，哎，包括道路啊、公园的管网啊、大桥啊啊，老旧小区改造啊、交通啊、生活态环境啊、公共配套等等啊，对于这个宜居环境啊、出行便利啊、公共服务啊、城市风貌的需求的提升，这都能够体现出什么呢？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追求更加高品质生活的一个需要。啊，所以说呢，非常感谢今天啊，我们大家伙儿所给我们这档节目，所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的满满的正能量啊！也祝您生活愉快，有一些进步的反馈信息呢，同样会向您汇报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啊！也欢迎您在阳光热线的日常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再一次的把您的满满的正义感呢，表达出来，好吧？
1: 好的，谢谢。
0: 那就这样啊，哎，
1: 好的，
0: 我们再见。哎，哎呀，非常感谢啊，家人们能够把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呢表达出来。哎，市民愿意发声，提出一些城市管理的一些意见，侧面能够说明我们这座城市，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啊，而且呢愿意接收市民对于城市建设管理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哎，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啊，意见的这个反馈也好啊，啊，逐步的完善，我们广大市民也相信自己的声音能够被相关的单位啊听得见，自己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呢能够被他们看得见，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完完全全的体现出什么了啊，共建啊，共治共享的什么社会治理理念啊。还有电话啊，不容我多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一次接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为9166啊。这位听友上午好，您好。
2: 好，
0: 哎，欢迎您，这位听友，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2: 听见了。
0: 哎，好，欢迎您。嗯，
2: 您，
0: 哎，您可以讲话了啊，这位听友。
2: 听着，你又就是先前的一位这个听众啊，他说就关于反映工商银行这个事儿。这很有同感，因为我今年80多岁了，虽然我有手机，我手机就是老年手机，就是会接打，别啥也整不了。
0: 嗯，
2: 一说吧，我就干啥，我整都整麻烦了。我现在就像他说，越简单越好。
0: 嗯，
2: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说这个叫号，原来叫号就拿着那个叫到手，拿着那个身份证或者银行卡到这个他叫号机前一摁就出了号了。现在倒是不行，这叫我拿手机上，本来我还本来手机也没那功能，我也整不好，还找是大堂经理来。
0: 嗯，
2: 他给叫我说好。
0: 嗯，
2: 里边也耽误时间了。
0: 嗯，
2: 第二个呢，就现在交这个交费，说是升级，你告他那什么交费那啥，以前吧叫就把钱一交，哎，他给你开个条，拿原单凭条啥拿这个事，他一看就给你开了。
0: 嗯，
2: 就挺好，多钱一交，现在得他这个啥呢？得拿这个啥的，到他这个那个交手那个电费的那个手机钱这边，我得交电费、水费呀、啊、煤气费这玩意儿。得先把他卡，他告诉你，我一步一步来，一步来，还有他们人给你摆了，整了整，现在交的一块得5分钟。
0: 哦，
2: 原来就往里一交，随着开支啥往里，我一年就去开支去，开支交完一把这费交得了。这就到时候还得干点啥，本来我站都费劲，人家还得陪着我，所以说我感觉这
0: 浪费资源了，是不是哈？啊，
2: 是啊，完了还得先那号，那号像本来那个交电费的时候一大串，再去交这转账时候都一大串。
0: 哎，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市民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的增强，包括技术的这个发展，对于我们现在啊到这个窗口服务单位所接受服务、享受服务的这个便利性来讲啊，不是那么太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到现在还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的的确确是管理者啊在这个实际的工作方案当中制定的一些服务的措施啊流程也好，都没有考虑到实实在在的针对于特殊人群的一些不便性啊。您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再次的提示啊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啊，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呢落到实处 我们这件事情呢，也不和具体的这个经营网点来说了，要和这个工商银行啊总行来讲讲这件事情，看看其他支行有没有共性的这个问题。哎，因为短短时间之内呢，我们就接到两位市民朋友关于这个工商银行服务方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啊，相关负责人应该好好的去检查检查具体的营业网点到底什么情况了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应该来说好解决好处理的。哎，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记录下来了，还有其他话要留下来吗？是具备汉规9166？
2: 我没说话，还想说
0: 啊？您说啊。
2: 另外就是他们一共这个服务窗口是5个，可是正常就给这个群众办理事，把这事摊销这个说不大，我这个送货员家那个出去说，说不大，要不也正常说下午基本上没啥人了，都就头五人多点，要头五人多就要忙的时候，那都得在排号一个人办这个窗口，他不干啥玩意儿。
0: 嗯。
2: 结果到啥呢？他这个窗口到啥？现在就一个窗口服务，到啥我吃饭就还停一会儿，热段时间。我其实这些窗口都闲着，结果你还专门搞，你搞也在这那个那个那个那这那个电话机在回执啥玩意儿，给这个做这额外服务，我说这何苦的呢？第二个就是啥呢？他这屋这个摆设，它是东西走向的，你看它这个那个营业窗口就在东面，就是它这个那个接号机在西面，
0: 嗯，
2: 凳子冲西摆着，人得坐到些冲西那个面坐去，接号机那个营业窗口在东面，有时候就回头看到人都到那都挺着急，谁要在那坐着，今嘛回头今嘛回头，我说这个他这谁要是他设计咋的，咱不知道，摆是不是有人不知道。
0: 嗯，
2: 我说你搞的双口多搞两个人，把这个忙时你多加个人，闲时候你少来个人，那也行。我想整他干啥？太机械化了。
0: 哦，
2: 你要升级，结果没升级，到会试了。
0: 嗯，
2: 这就我交电费，加就得20分钟。
0: 嗯，
2: 经常就交100块钱，告诉你啥，他给你开个条，给你立出来。所以说我把这事他应该改进改进，是不是容易改进？要是我说不好，就把这提一提吧。就听说放咱的同志多了，我就感觉有这个同感，我就发给他意见。
0: 好，
2: 就最初就大伙评判这个事儿。
0: 嗯，好，也就是说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啊，这个服务太差了，对不对哈？我们体验感也就下降了，尤其是前来办理业务的广大市民排老大长队。刚才你所谈到的，人很多。窗口开得很少啊，这就证明一点，就不用多说，相关的这个金融窗口服务单位啊，没有这个启动相关的一些应急的预案。你应该针对于这个储户啊，人流量来看啊，适时的这个增加这个窗口啊，对不对哈？哎，然后包括大堂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分流引导也不到位，哎，这个的的确确呢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会及时的和相关窗口服务单位呢讲这些事情的啊。然后呢，我们再品再看，在服务当中还有哪些问题，还有哪些这个提升的空间，我们大家伙呢都可以讲一讲。这对于工商银行的这个管理啊是十分有利的啊。谢谢您啊，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有信息同样给您反馈。我们再见，这位听友。
2: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哎，说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话啊。我们相信啊，设置的相关窗口服务单位能够及时的针对于我们大家伙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拓展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堵塞啊相关在服务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哎，经营网点呢，不仅仅啊是经营场所，更是面向市民的一个基础的服务窗口啊。当大厅内啊出现了这个不方便的排队的这样一些这个程序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人多窗口不多开这样的一些问题，就应该及时的针对于这个潮汐式的涌现出来这样一些问题呢启动预案啊，增开这服务窗口，做好分流的引导。对于叫号系统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妥善的处理解决，降本增效啊，不能够以牺牲群众办事体验 为代价，这是我们今天啊所要强调的。所以说呢，更要兼顾经济效益啊和民生的温度，这才是金融窗口服务单位应。

0: 应该有的样子啊，是不是这件事儿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啊？理也就是理儿和面子我们都要要，那怎么要啊？对于个别的窗口服务单位来讲，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难找啊，可以说呢直截了当的，我也不把话说得太满了，不然的话呢对于这个相关窗口服务单位来说，哎，啥事都让你说了，接下来让我们去做，我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相信这个问题呢肯定能够处理好。还有电话啊，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啊，然后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把我们准备好的一些实际的内容还要向大家伙汇报一下呢。来请进今天第五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8970啊，这位家人上午好，你好。
1: 你好，金楠。
0: 你好，欢迎你。
1: 我也想反映上午同志，到银行，我是那个中粮银行，就是希望支行，因为交电费干啥的吧，这边也是都搁手机卡，也不会扔，也不懂的，微信啥也不会扔。
0: 嗯，也是到这个银行，也是到工行吗？是吗？
1: 对，工行对。完，再说啥的，交费干啥的？也说欠多少钱干啥？为啥不打余额说交100，就欠50？为啥不打这个余额剩多少？他那打不了，我就不明白这个意思。
0: 啊，您说就是交完电费了之后，我交完这钱，扣除已经发生的一些这个电费。剩下多少钱，我用了多少，是不是啊？应该有一个一目了然的一个提示，对吧？
1: 对，我这问题我就反一下子。
0: 好的，我们了解一下啊。您是在哪个支行办理这个业务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就在那个原先那个南市小学跟前那个银行。
0: 好，我记录下来了。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明白了啊。还有什么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困扰您呢？
1: 没有了
0: 啊。上面那个几位热心的市民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呢，你有同感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就知晓了。
1: 非常的难。
0: 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呢，的的确确应该做好了哈。好，我们知道了，有信息给您反馈啊。我们再见。
1: 但是我还落一个，
0: 那您继续说，我不会挂断电话的。那一句什么话？
1: 就是那个为啥就是交费也拿那个工资卡拿钱就不收，这我也整不明白。我签的费用没拿工资卡去，我说拿钱借，为啥说就说交不了？我现在这问题也不明白。
0: 啊，拿现金交的电费还交不了是吗？
1: 对，非得拿工资卡说刷卡，咱也不明白啥事儿。
0: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大姨，我觉得咱们出门啊尽量不带现金，这还真就挺不错挺好的啊，不然的话呢有一些隐患呢，是不是？哎，别说您了，就是说这个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经常出现啊，所以呢就一定要捂住自己的这个钱袋子。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说，江南肯定要说要提高这个大家伙的防骗那种意识了，是不是啊？你兜里不能有闲钱儿，也不能随身携带，一旦要是说遇到这样的主的话呢，我们资金的安全就会受到一些威胁了啊。好，您说的这事儿呢我们知道了啊，不多说了啊，好吗？
1: 好了。
0: 好，那就这样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细聊啊，你一定要给其他听众朋友留点时间。好的，这个关于工商银行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电话呢我们不能再接了啊，家人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给我们留言，除了刚才我们市民朋友所提的这些建议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了，有的话呢我们就集中的整理一并的转给他们。为啥说不能再接了呢？再接我这阳光热线就变成工商银行的服务热线了啊。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继续通过中波6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

0: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0: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2: 北京时间8:42:37啊，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这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呀。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家人朋友说啊，将来你的声音话筒声音太小了。那今天呢，我特意的调了一下，大家收听的效果怎么样啊？我看视频号当中没有过多的去提这件事情了。哎呀，肯定是大家伙啊，这个感觉还可以啊，收听的这个感觉体验还不错。哎，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家人们呢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啊通过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告诉我们您收听收看节目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啊我们爱心的这个市民朋友，热心市民朋友啊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有一些同感想要表达抒发一下的话都可以啊，一定要咱们在这个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种范围之内啊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最近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也值得我们这个关注啊，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走进的就是相关问题的一个通报，一起来看一看啊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破坏的营商环境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要进一条信息了，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大家伙的这个关注啊。现在呢我们这个信息呢正在调取当中啊，出现好来了。锦州市纪委监委通报，关于这个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科原科长李仁龙，在医保定点药店检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20年至2025年，李仁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日常监督检查、业务咨询、处罚违约金延期缴纳、减轻行政处罚等方面，为多家药店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钱款。李仁龙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4月，李仁龙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北镇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广宁人民法庭原庭长常江，在案件办理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具体情况通报如下。2017年至2026年，常江违规接触案件当事人，收受案件当事人宴请，借办案之机接受某企业安排的旅游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案件审判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钱款。长江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0年4月，长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易县应急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明新，在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9年至2023年，赵明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采矿许可证办理、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和复工复产推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利用职务的影响力让管理服务对象多次结算餐饮、车辆维修保养等费用。赵明星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赵明星呢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播报一组盘锦市纪委监委通报的内容。盘锦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原副主任韩涛，为他人在医保资金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7年至2026年，韩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家医疗机构在医保资金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韩涛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

0: 2020年6月，韩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磐山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原工作人员刘北为他人在政府采购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22年至2025年，刘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承揽环卫服务项目并获利，为多家供应商在政府采购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刘北还存在着严重其他的违法违纪问题。2020年6月，刘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盘锦市双台子区人大常委会原三级调研员王二白为他人在财政拨款上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02年至2021年，王二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多个企业和单位在财政拨款上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王二白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王二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最后一条呢，就是盘锦市大洼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渔政渔港执法中队原副队长史航刁难群众、吃拿卡要、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2025年10月3号，史航在大洼区二界沟海域执法的过程当中，先后三次向接受检查的渔船索要海产品。史航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违纪问题。2026年7月，史航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好，以上呢就是纪委监委啊提出的一些通报的内容，我们进行了互动。在此呢，也欢迎啊广大市民朋友，发现在您身边有破坏啊营商环境的一些行为，包括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的具体负责同志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呢，您都可以给属地的纪委监委或者是阳光热线呢来电话，我们在这里呢等待您，及时的会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转交给纪委监委去处理，或者是涉事的相关单位啊去调查处理，处理的反馈信息一定会给您做以通报性的这个介绍，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的，北京时间8:52，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来关注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1: 你好，这边请，把安全头盔戴起来。
2: 哎呀，今儿出门太着急忘带了。
3: 我就出来接个孩子，也不骑多远呢。
4: 我刚刚烫的发型，头盔一戴发型都乱了。
5: 安全需要理由吗？
6: 骑车戴头盔，出行安全规。

0: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为燕国，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心；秦甘罗12岁。
1: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2: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1: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2: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3: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5: 好的，北京时间8:52啊，我们刚才呢，简短的休息了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号、公众号微友所留言的一些信息，像这个视频号啊，锦州荣耀啊发来这些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说现在整个市政的建设这个步伐挺大的，各个街区街路啊，都是在这个围挡施工啊，非常感谢锦州市政府给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这些这个惠民的一些工程啊，尽管呢是短时间之内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从长远这个角度来说，哎呀，相关的一些硬件设施的一些架设啊，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转呢是太有利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不便利性呢，我们也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完全全支持啊，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职能部门啊日常这个工作，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还有没有在问啊，说今天这个沈阳的温度是多少度？沈阳的温度呢是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13度，没有降水的一个过程啊。今天全省都没有降水的过程，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是到沈阳出门办事吗？啊，好，还有人在问说今年可以交这个供暖费了吗？可以的，可以的啊。昨天呢我们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已经刊发了相关的一些收费的标准呢、注意事项啊，而且呢还有一条啊，有一些社会上叫打折代缴采暖费的这种情况，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就不容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讲了，但是我真就准备好这一方面的一些内容，想要和大家伙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查询一下昨天在北京时间17:52啊，我们刊发的这条信息都有啊，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有体现啊，大家伙呢可以留意查询一下。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的代表我们的监制感谢大家伙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
4: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好，又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的一天啊，可能收音机旁很多朋友都想坤总了，是不是？等他休假回来就可以和冬梅啊跟大家一块来聊车了，估计下周差不多哈。大家呢有什么这个想买车的想法呢，可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发信息和冬梅来聊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聊聊车，唠唠嗑，顺带也可以听听歌，希望大家能够每一天有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我们节目除了跟大家分享汽车方面的这个有关的信息啊，包括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常识之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专属福利群啊，专门就是为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听友准备的。我们建这个群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加进来了，现在呢这个好几个群都已经满了。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啊，你可以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小助理的二维码跳出来，您扫一下二维码加他的微信，他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一天我们也不发什么就是太多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呢会有那个福利链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在这个链接当中去选择一下。我们就给您挑很多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好物，有吃的有用的，然后呢会把价格给它打下来，就是用这种福利回报的方式来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如果还没有进群呢，不妨呢进群里来看一看逛一逛。今天呢，我们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洗脸巾。这个时候吧，我们会发现脸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还主要是秋冬这个交替的一个时候，因为气温变低了，然后呢空气也变得干燥了许多，脸就特别的敏感，特别脆弱哈。那之前给您推荐了很多护肤的一些东西，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小脸啊还是要变得嫩嫩的，是不是？那今天给您用的是一款洗脸巾，是耳木桃的这个品牌。那用过耳木桃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美妆的产品啊。那么它的这个洗脸巾呢，我本人也用过，非常的好用。给您推的是耳木桃的卷筒洗脸巾，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现在洗脸我们都用这个洗脸巾啊，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洗完脸之后呢，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男士朋友会拿它擦一擦我们浴室的这个镜子啊，对吧？还可以擦一擦桌子啊什么的，二次利用啊。当然对于我们的脸来讲呢，它就是没有细菌的停留。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这个用毛巾来洗脸哈，比如说毛巾有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里面就会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像螨虫啊什么的，它如果附着在我们的脸上，那皮肤肯定就会不好了。所以很多朋友还找不到原因呢，说我这皮肤怎么这个用什么护肤品它怎么还是会起痘痘啊，或者是这个毛孔粗大呀。您可能就没有注意这一点，有可能是因为毛巾里面有细菌。那如果用洗脸巾的话，那肯定就避免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洗脸巾呢就是一次性的，而且给到您的是这个1500克的啊，是大包装，限时优惠是44.9元起啊。那么五包的这个包装的呢是65.9元，有三包的，有五包的哈，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而且呢这个洗脸巾是加厚加大的，这一张擦全脸一点都不费劲儿啊。关键呢它是干湿两用的，是属于那种亲肤柔软也不掉絮的，一次用一片，干净卫生，没有什么交叉。而且呢它这一大卷啊，这个卷筒是70片，所以呢用这个洗脸巾来洗脸啊卸妆啊都是非常的省心的。比如说像平常咱们洗个脸呐，或者是卸妆擦拭啊，出差旅行啊，宝妈呀带娃呀都特别的合适啊。关键呢就是我觉得耳木桃的这个洗脸巾，我用的时候我感觉它干用湿用都非常的好用，很亲肤，很柔软，还不掉絮，价格非常划算，44.9元到手三包，这个是70片的大卷筒啊，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 好的，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来选购一下。这个福利群啊，这个每天小助理都会发很多的福利链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行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业余温度陪您一路同行。这两天呢，我们在了解买车时候的一种理念，包括呢我们说这一段时间明年很有可能车市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啊，包括一些节点，这些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结合我们大家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啊，比如说你今年想买车，但是呢你没有买上，你又想明年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你等到2027年买车的话，我想问问大家，你更倾向燃油车呢，是倾向插混的呢，还是说纯电的呢，或者是增程的呢？您觉得明年的车价整体是会涨呢，还是会降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也很关注这个车市的变化哈。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就聊一聊这个2027年车市的变化。那么我想呢，也是对于很多不同预算的购车的朋友来讲，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最近这几年吧，咱们国内汽车市场节奏吧真的是明显的变快了，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了，好多朋友发现啊，这个新车是层出不穷啊，几乎呢每过一年，整个行业的玩法呀，包括什么产品的布局呀，包括购车的成本呢，它是都会发生不小的一个改动的哈。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就是很多打算买车的老百姓来讲，会问说，主持人，我什么时候这个买车是最好的时机呢？哎，大家就习惯看这个时机，看准了再下手，是吧？然后呢，有的朋友呢，他也是在观望当中，看价格会不会继续下降。有的人呢，他不是说等价格，等的是那个新技术，量产装车。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纠结的就是像油车呀、混动啊，还有纯电到底该怎么选，无外乎就是这些纠结，对吧？那么对于咱们来讲，普通消费者来讲，买车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大额的长期的消费啊。如果说能提前看懂接下来一年的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向，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避坑了啊，就可以选对合适的入手时机了。其实还真的是哈。咱们说日常大白话吧，因为有很多行业的术语呢特别的晦涩啊，咱们也听不太懂，咱们就了解了解啊。对于准备买车换车的普通家庭，2027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哎呀，时间过得快呀，现在都9月份了，然后呢这2026年呢再过几个月，哎，要翻篇了，要到2027年了。那么2027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燃油车会不会彻底退场啊？啊，这个吧，我们给您一个答案，它不会彻底退场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它的产品的结构肯定会大幅度的精简，留下来的车型都是要非常耐用、非常实用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吧，我们在网上都听到一种说法，说哎呀，我再过一两年燃油车就全面停产了啊，市面上再也买不到全新的燃油的轿车了， SUV 你也买不着了。这也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哈，但是呢，从现阶段车企公布的长期产品规划来看，事实它不是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的。2027年燃油车它不会直接消失的，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燃油车的阵营就会有一个大规模的精简和洗牌，那这个倒是确定的哈。简单来讲呢，你看啊，像大量的定位高端呐、大排量啊，包括小众冷门的燃油车型会逐步的停产和退市，车企也不再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全新的大排量的燃油发动机啊，也就是说大排量的人家就不弄了，为什么呢？可能也卖不动哈。然后呢，研发的资源会倾向给那些新能源的产品线，但是呢，留下来的燃油车它都是要经过市场多年的验证，而且呢，必须得保有量大啊，维修便宜的，结构简单耐用的，就是家用的那种走量款。未来还能留在市场上的燃油车，它就会拥有非常非常清晰的定位了。他们不拼什么科技配置啊，啊什么加速性能啊，哎，核心卖点就锁定几大优势：维修保养成本低啊，然后呢，补能不受场景限制。然后就是整车稳定性高，目标客户也特别的明确，就是呢一些没有固定车位、没法安装充电桩的，常年跑长途高速的，不想被充电问题束缚的这些消费群体，大家懂了吧？啊，以后留下的都得是这样的，就是燃油车。然后不少合资品牌呢，还有自主品牌，它会

会把这个燃油产品线给它压缩，压缩到特别少的几款爆款车型就完事儿了啊，然后持续的去优化啊，然后控制生产成本，你看没？成本得控制，然后呢，保证的是啥呢？亲民的终端售价，你买到手的时候得便宜。当然车企它不会放弃燃油车这一块特别稳定的市场份额，只不过呢它就不再去铺张啊布局大量的什么冷门的一些东西了，它要砍掉销量低的一些配置，然后减少研发的浪费，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哈。那么对于咱们来讲呢，这个变化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它也是分情况，你比如说如果你的用车场景本身你就适合燃油车，那么2027年你依旧能够买到靠谱的耐用的全新的这个燃油车啊，后期什么配件啊维修啊这咱都不用担心。但是呢如果说你看中了一些小众的高配的燃油的版本，那你就想吧啊，后续的新车供货会越来越少，你看中合适的车型呢咱也就别无限期的观望等待，往后会越来越少。那同时呢市场库存调整也会带来价格的变动，你比如说老款清库的车型优惠力度也会持续放大，那后期留下来的什么新款的主力燃油车型吧，这个定价也会更加稳定，它就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跳水降价了，这个大家能听明白不？就不是说人那价格会一味的去降下去，人家就给你留的是已经是很低廉价格的一些了啊，你还想着说哦，再等几年它还能再降不？以后就这个趋势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很想抄底呀，抄底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谁都能干的哈。要想抄底老款燃油车型，你就得多关注什么换代清仓这个节点啊，当然不是说谁都能抓住的。比如说你追求长期稳定的售后的话，那直接选择车企保留的这个主力长青款的车型就行了。啊，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咱们想说以后都是新能源了，没有燃油了，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替代关系啊。未来市场的走向就是有分工，是共存的。新能源车型呢，它主攻像什么城市代步，对吧？包括低能耗的一个通勤。然后呢，精简之后的燃油车吧，它就是守的是什么呢？长途没有顾虑出行的一个市场需求啊，所以我觉得这两条产品线吧，它是各自服务不同用车习惯的家庭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也不要就是想得太简单了，以后燃油车就没有了哈，不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插混车型的竞争啊，哎呀，那都已经白热化了，竞争呢是相当的激烈了。这个插混的车型呢价格开始下探，然后入门的门槛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你看就在最近两三年吧，插电混动的车型它就很快就成为了咱们家用市场的一个热门选择。你想啊，它既能纯电短途代步节省电费，然后呢长途出行吧加油的话还可以继续行驶，就是你没有续航焦虑，也兼顾了这个电车的用车成本低，还有就是油车啊加油方便这两大优势。所以说呢，很多普通家庭特别喜欢这个插混的一个车型。那么到了2027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插混赛道的竞争它就会进入到全新的一个阶段了啊。你看前几年吧，插混车型都集中在多少钱呢？12万到20万，这是咱主流的家用区间了哈。然后低价入门产品选择不多，你感觉说哎，插混车都挺贵的哈。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现在这个车企都自研这个混动系统也慢慢成熟了，然后呢这电池供应链成本也慢慢降下来了，这个混动车型入门的价格呢它还是会继续下探的。在更早的时候，你比如说咱想买一台很靠谱的插混这样的车型，预算怎么的也得13-14万吧。你到了明年你再看看，10万级别就会出现不少配置比较完整的续航还能够用的插混的家用车了。像咱普通的这个工薪族，哎，咱也不用拉高购车预算了，基本就能体验可油可电的用车模式了哈，这感觉还是好消息哈。那么明年呢，除了价格插混
它可能会降低之外呢，这个混动的技术本身也会继续的升级优化。这好哈，就是技术提高了，然后价格呢它可能还会下探。这个新一代的混动技术呢，据说啊这个亏电的状态下油耗它也会给您控制的更低了，然后电池呢安全方面呢包括什么

0: 这个管理系统啊也会完善，包括快充功能呢，也不是说就只出现高配版本了啊，很多中低配的这个车型呢可能也会有这个快充的一个配置了，车型选择呢也会更加的丰富，比如说什么小型 SUV 啊，紧凑型轿车呀，包括中型的家用 SUV 啊，这不同车身尺寸几乎都会布局混动的版本。哎，我觉得这个消息也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呢，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于咱们买车的朋友来讲，那就是一件好事儿。车企他肯定想要争夺客户啊，那你就得给我降价，是不是？然后配置还得高啊，这个同等预算能买到更高规格的配置，你这样才行呢。但是吧，市场内卷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的产品同质化扎堆上市，普通的消费者选车型的时候眼花缭乱的，对吧？好，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好，看到林子发来信息呢，说怎么进群没看到小助理哈。林子，你看这个铁粉，然后这不是有一个图片吗？左边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了是不是？您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行了。小助理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是集中的，这加人，然后往里拽人，还要准备链接，所以说您稍等一下，您先把它加上，然后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啊。您扫码了吗？扫码之后加上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好了，节目开始呢，咱们聊的是明年车市的一些变化，就是比如说您不同预算想买车的一些朋友，咱们怎么看明年这些变化哈？如果明年想买车的话，其实呢还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利好的消息哈。所以说我们在，你看刚才咱们提到说以后啊，可能这个我们要选的车型越来越多了，就容易眼花缭乱。那我们在选混动车型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只对比表面的售价，还得关注那个3电系统，包括什么质保啊，后期的保养成本呐、还有真实的亏电油耗啊，也不能单纯的被低价吸引盲目的下单。以后呢，据说这个插混车型可能会成为很多这个家用的朋友的一个家用市场的一个主力产品。那比如说家里边有充电条件的，可以日常用电来省钱，你没有充电桩吧，也可以当做燃油车正常开。所以呢，这是属于兼顾双向场景的特性，也正好就是很匹配咱们很多的家庭那种复杂多变的出行需求。哎呀，这个想一想哈，2027年可能插混车型会真的是走到更多的这个家庭当中啊，成为很多家庭换车的一个选择的方案哈。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那说了燃油车，说了插混车，还没说这个纯电车型呢。这个纯电车型分化成两条路线，哪两条路线呢？就是一款是短途代步的低价款。什么叫短途代步呢？就是这些朋友可能就在室内晃悠，他也不想出去玩，没有什么长途需求，那你就买一个短途可以代步的价格低的。还有呢，就是长续航高端款，这两级的发展啊。其实呢，这个纯电的这个车型吧，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迭代了，而且它就是在2027年会有一条非常非常清晰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说这个中间价位的普通纯电车型的竞争压力那是会越来越大。简单来讲呢，就是说纯电的这个市场，就是像刚才说的低成本城市代步的小车，还有高配置长续航的高端车啊，比如说什么低成本的5-6万或者是5-7-8万吧，就说啊，这样的微型的小型的纯电车代步，这个车型定位很纯粹，小灵活，上下班接孩子，包括咱们就在城市里边短途出行，咱也不追求啊什么超长续航啊，什么夸张的什么豪华配置啊，够用省电停车方便，这个就是核心的。它可以作为咱们家里面的第二台短途代步用车啊，价格便宜，咱家里可以有2台车，再添一台这样的就代步呗。那么刚才说那个中高端的长续航的纯电车型呢，它基本上得有大容量的电池，然后高压快充平台它都得有，还得有整车工艺水准得高，对吧？还有那个什么辅助驾驶、智能驾驶什么的都得完善，哎，而且它空间更大，舒适性更好。这个预算呢，就适合 比较充足的，你品质要

就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的什么前沿新技术啊，肯定得搭载在这样的一些高端旗舰的这个纯电的车型上面啊，所以说处于中间的，你看像10到15万之间的这个普通的纯电车型，它就很尴尬了，它这局面就真的很尴尬。上方面呢，怎么说呢，就是有高端电车，它配置碾压它，然后下边呢，这个小车的价格又很有优势。同时呢，它也得和它同价位的啊比什么，这个怎么说呢，来像那个插混的跟它比，所以说它就夹在中间特别的难受啊。那这个价位10到15万区间的纯电产品，你要想要留住市场份额，你就得拿出足够亮眼的差异化的优势来了，你比人家多啥呀，对不对，你才能留住客户啊。所以说吧，如果咱只是要一台城市短途代步的小车的话，像未来的低价的合规的纯电车型选择就更多了啊，买车门槛也更低了。如果说你是想长途，哎，经常去玩什么高端配置啊，啊，智能驾驶体验呢，我们可以选择高端的长续航的纯电的产品啊。同时呢，这个电池技术迭代也会持续的优化。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这个固态电池哈，现在半固态电池已经开始小范围的装车试用了，快充速度呢也是会不断的提升啊，而且呢做的就越来越好了啊。当然了，新技术啊也是刚刚才落地啊，它不会说什么车它都给你配，只是在那种高端车型上，哎，给你优先配置一下。嗯，你要是想就低成本的去体验这些技术的话，你还得等呢。你说那我就等这个好的技术都落地的时候，然后我再买，那你就不一定等到啥时候哈。就是很多人期待的就是那个这个全固态的这个电车啊，跟大家说，你要想普及低价的话，27年还是很难大规模的量产啊，这你肯定是等不到。这个新能源技术升级它也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完事儿的，之后得慢慢的再下放给平价的这个家用车型，这个你还得去等一等啊。好了，小智发来信息说，我就想27年买车，哈哈哈，是不是也听到了一些利好的消息，是吧？哎，对，27年想买车的朋友啊，肯定就会有一种，哎，觉得好像真的是啊，价格下探了，然后呢，我又能选择到更多的车了，说的没错。不管什么时候买车，得先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啊，把自己的要求弄明白了。

0: 型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看一下附属港。目前的附属港呢，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相对密集的，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铁北这边其他的路段还算可以。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公铁桥洞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今天的上海路和汉口街是相对清爽一些。上海路看到从市营街往人民街这边走，西向东的方向呢有缓行，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天心新大路，现在看也是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呢还可以，不算太大哈。和平路的人民街到广西街这一段呢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就是三院，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出现。好，我们再看一看几座大桥的情况。目前呢这个桥面上来讲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今天的云飞街的沿线呢也是比较好走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那城市以西呢也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6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看到 Boss 林发来了这么多张图片，哇，发的都是这个动物是吧？这高原当中，哎呦，这牦牛啊，哎，我觉得啊，像你说的，他们真的是太自在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这片土地哈，而且呢，悠然自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高原上的精灵一样。还是挺欢迎你的，是不是？好像到人家去做客一样，人家是主人哈，真好啊！这个开着车，然后呢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啊，这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儿了。那么如果说呢，我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去开着车去玩，那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玩啊。哎，我们交通广播带您玩的这个线路也都是精挑细选的，你能够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个精髓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给您推荐一个线路，这个线路可真的太棒了。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地方，既能看山看山看海，又能够这个逛古城吃美食，这样地方哪有呢？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去浙南，一定要把目光投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浙南吧，有特别震撼的奇峰飞瀑，还有千年的老城街巷，还有山野的古村，还有数不清的地道的小吃，就那种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啊，包括烟火美食，那全都给您妥妥的拉满了。带大家解锁这一条宝藏浙南的旅行路线。想跟我们去玩的，记好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1啊，这是我们交广和天马合作独立成团，报名电话是21369211，交广带您去旅行到浙东南。咱先说温州啊，温州可能您去过，但有可能你没有去过雁荡山。这个雁荡山是东南第一山，海上名山，环中绝胜，这么多的美誉。它是世界地质公园，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也是徐霞客多次到访，包括金庸武侠剧频频取景的山水圣地。据说这个雁荡山有亿万年前火山喷发造就而成的独特的流纹岩地貌啊，还有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那太美了。这个雁荡还有三绝呢，像灵峰景区啊，还有灵岩景区。哎，就是这种美景的感觉哈，你就会觉得美不胜收啊。另外呢，还有一处地方叫做南溪江，就温州好玩的地方也特别的多。这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有像这个狮子岩啊、竹筏漂流，还有苍坡古村，还有石之岩啊，这是叫做浙南天柱，咱们一块儿都去看一看啊，太美了，这个风景如画呀。还有浙江的丽水，缙云仙都。这个一听这小名儿，仙都啊，就是当年唐玄宗给他赐一个名字叫仙人荟萃之都，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很多的古装影视剧就到这个地方，到仙都去取景去。然后呢，这个丹霞奇峰林立啊，山水自带仙侠的氛围感，像那个鼎湖峰被誉为天下第一笋，哎，笋干的笋啊，竹笋的笋，据说它有一个170多米高的石柱拔地而起啊，这个地方就是仙都的地标。然后我们可以登顶不虚山，就可以俯瞰整片的西山画卷。还有朱潭山啊，据说这个地方是仙都最出圈的水墨机位。到了早晨的时候啊，那个薄雾漫过江面，石板桥横跨溪水，远山倒映碧波，好美。还有古堰画乡、云和梯田。哎，你说到梯田啊，这可是咱们国家五 A 级景区，也是华东规模最大的梯田群。它
是始于唐代，兴于元明，也是有千年历史、千米落差、千层梯田的美誉。这个地方那可是太出片了。然后呢，台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吧，像神仙居、如意桥、观音峰啊，就光听这名字，这个卧龙桥、南天桥、圆梦桥啊，还有国清寺、水塔、大雄宝殿等等等等吧。反正现在这个山水已经备好，美景是不等人的啊！带您玩雁荡山的奇峰飞瀑，南溪江的古村竹筏，神仙居的云端天桥啊，国清寺的千年禅意，咱们都看一看，看山水诗意，品地道。

0: 啊，10月9号，哎，正好是国庆节高峰期，我们给您错过去了。锦州岂止独立成团，全程领队陪同，景区的必消小交通全部包含在内，价格是4680元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向风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刚才问一下这个旅行哪天出发没听清啊，我们有这个推送可以在推文当中看，我们发团时间呢是10月9号，这次呢带您去浙东南啊，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浙江，像杭州什么都去过，但是浙东南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我们有这几个5A景区哈，可以说浙东南的山水全都给您收纳在里了，这一趟行程一点遗憾都没有，基本咱都玩到了。而且呢这个交通广播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住宿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好，很安心，而且呢这个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这全程一共有7个晚上，带您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都是双标间的，然后也是甄选的那种优质的这个酒店给您提供的住宿，还有就特色美食，全程呢是6个早餐10个正餐，然后呢我们可以吃到像缙云的这个麻鸭哈，还有三黄鸡、西饼宴、野生的西鱼锅什么的，就当地有特色的东西咱们还都能吃得到啊，这个价格呢是4680起啊，根据年龄不同，这个价格呢可能是略有一些这个这个一些浮动的区间，大家呢可以啊抓紧时间拨打天马的电话来咨询一下，2136921。那报名地址呢是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啊。发团的时间是10月9号，我们就是把那个国庆的那个高峰期啊给您完美的避开了啊，完美的避开了国庆的高峰期，咱们就可以悠哉悠哉的一块到浙东南去品山问水。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的部分，感谢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都梅一块来分享，有分享您的生活，分享您的用车的体验。那么之前呢咱们说到了2027年可能这个车市会有一些变化，其实呢我觉得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啊，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尤其是像车市的一些动态，也是很多即将买车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那么对于不同预算的购车的朋友来讲呢，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事儿哈。那前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说这个燃油车的在27年的一些变化，包括插混车型的一些变化，以及这个纯电的新能源的车型的一些变化。那二手车当中会有什么变化呢？跟大家说27年的时候啊，二手车的流通它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在前几年，新能源的二手车一直是很多很多车主顾虑的痛点，为啥呢？电车的二手车保值率太不稳定了，而且呢电池的衰减情况它很难直观的去判断。那么二手车呢，这个你像车商在收车的时候也特别谨慎，卖车的贬值幅度偏大，很多人呢就说了，哎呀，我买完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咱也就别想二手车了，这个价格了。他就是担心后期贬值，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想，那算了，那我还是别买新能源了，这万一我要是不用了换车，这车一点都不值钱了，那我也太赔了，是不是？

跟大家说，到了2027年，整个的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它会迎来一个明显的改善啊。那随着市面上流通的二手车新能源车的数量它越来越多，行业呢它也会形成一套更加标准化的那个检测评估的一个流程，比如说会有电池健康度的检测报告，包括整车的电控故障的数据，可以直观的查询，所以呢买卖双方的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透明了，这个挺好哈。然后呢各大车企也会相继推出官方认证的二手车的业务，然后提供官方的质保的服务，这样的话很多的买家对于二手电车的电池故障的一些顾虑也会慢慢的打消了啊，慢慢的都会越来越完善。那燃油车呢，它的二手车市场依然保持就是成熟稳定的一个体系吧，对吧？因为这个燃油车的二手车它流通速度相对来讲还是快一些的，像什么维修配件也挺足的，包括交易价格也是透明的。那新能源二手车的保值的差距呢，也不是说在单靠什么动力形式来决定了，更多是取决于品牌呀、口碑呀、电池的这个质保政策呀，包括车型市场的保有量。当然了，热门主流车型它保值还是表现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就偏偏的，我就是不喜欢那个热门的啊，我就是喜欢冷门的，那你喜欢小众的，那这样的车型它再咋变化，它的贬值依然会更加的明显哈，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这个改变吧，就会打消很多的潜在的一些购车用户，他有顾虑呀，对不对？以往大家买车就考虑新车落地价，就忽略几年之后卖车你亏损的这个成本。那等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规范化之后呢，哎，大家一看这成本什么的，哎，你就会更加理性客观了。那换车周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以前很多人吧，他就担心说电车贬值太快，也不敢轻易入手。那么如果说一旦这个电车方面的二手流通市场更加成熟完善之后呢，咱们这个换车也变得更自由了，所以呢整个的消费的换车节奏呢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快了啊。大家呢可以捋清一下啊，你比如说着急用车，就你当下就有刚需的，那咱就甭等，别等2027年再观望。买车最重要的就是满足当下出行需求嘛，对吧？每年市场都会不断更新产品，永远没有完美的最佳购入时间。所以说呢，你遇到优惠合适的、试驾满意的车型，还符合您预算和用车场景的，正常入手，不用盲目等待。还有一类朋友呢是，你就想一年之后换车，明年换，对吧？也没有紧急用车需求，我们就持续的去关注新车发布的这个节点，尤其是下半年车企冲销量的优惠窗口期，你再对比一下新款的什么混动啊，包括新款的燃油车型的那个变化和终端优惠，你对比完之后再做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咱家有那个充电桩的，然后日常就是通勤为主，我们可以关注那个低价的新款代步电车或者入门级的这个插混的，这个都行哈，到明年的时候看看价格能不能会更划算哈。反正咱也不用这个太过于，你说哎呀那我该对比哈。你比如说像常年长途的这个自驾的没有充电桩的朋友，咱们就可以留下来看成熟的家用燃油车型了，咱也不用盲目跟风换什么新能源的，适合自己的用车习惯那才是最好的选择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呢很在意车辆的保值率，3-4年就打算换车了，那咱们就可以选那个市场保有量大的，然后呢官方的这个质保完善的主流品牌的车型，避开那个小众冷门的，减少后期咱们转手时候一些亏损哈。所以呢我想哈，买车这个事儿吧，它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朋友的一个完美的时间点，无论它咋变都会有多元化的东西供大家来选择的啊。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时段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春韵有腔调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春韵有腔调节目。当然了，更希望大家

0: 那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当然也是很多老戏迷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
0: 我们今天呢，应该说，确切的说，是来了一出大戏。
1: 大戏。
0: 哎，为什么说是大戏呢？是全本的戏，咱们从头跟大家一起来讲，而且呢，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在这里边呢，还会有一点点的小故事啊，融入其中。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哪一本戏呢？
0: 《红鬃烈马》。这大马突突突，是吧？《红鬃烈马》这出戏又名叫《王宝钏》。
1: 哎，哎，你看这个“红鬃烈马”这个词呢，实际代表的是薛平贵。
0: 对，
1: 然后呢，又称王宝钏。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俩人的戏呀。
1: 对，讲述的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王宝钏之间的爱情故事嘛。
0: 爱情吗？反正
1: 因为爱情
0: 确实容易让人受伤，
1: 18年都悲伤。
0: 对呀，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呢，这出戏呢是这样的，它作为一个戏曲界的传统的剧目，各个剧种都有涉及，比如说京剧、评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啊，都演过。整场的就是我们过去就说，咱现在讲有电视连续剧，那过去呢它有连台本戏。
1: 对
0: 啊，这个全部的《红鬃烈马》是一共有13个折子戏。
1: 哎，分别是什么呢？
0: 花园赠金、
1: 彩楼配、
0: 三击掌、
1: 闹窑匠马，
0: 还有就是别窑投军、
1: 戊卯三打、
0: 母女会，就是那个探寒窑、
1: 鸿雁修书，
0: 还有就是赶三关、
1: 武家坡、
0: 算军粮、
1: 迎空山，
0: 还有最后的大灯殿。
1: 哎，大姐团圆结局啊。
0: 哎，对，现在呢咱这么说哈，就是分成折子戏演出，基本上不多见了，在舞台上。然后呢他会把这些小的折子呢连成一个大出戏，一大出。这一大出呢，现在就是在很多的戏迷啊、票界啊，就有一种称呼叫“王八出”，就是王宝出、王宝钏八出戏、八场戏
1: 啊，这是
0: 八个折子，
1: 听着不太好听吧？
0: 啊，那叫薛八出
1: 啊，那行
0: 是吧？
1: 那行
0: 啊，当然了，你从这一点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是要以谁为主的戏份？
1: 哎，
0: 王八出肯定是选
1: 宝钏，
0: 就是宝钏、王宝钏戏份比较多的。那么咱们说的王八出是从谁开始演起的呢？
1: 那得是有通天教主之称的。
0: 对了，
1: 王瑶卿先生。
0: 对，还有他的弟子王玉荣。
1: 哎，舞台演出呢，就常常咱们说现在是以《红鬃烈马》来出演啊。
0: 对。
1: 然后以王宝钏命名的演出不多。
0: 对。
1: 啊，现在很多的演员啊，比方说这个天津京剧院的王燕，黑龙江省京剧院的马佳，
0: 对。
1: 啊，都是以王宝钏为主要线索演出过啊，所谓的全本的王宝钏。
0: 对。
1: 啊，
0: 但是就这么演，就是那个探寒窑，就是母女会那一场那一折啊，基本上也不怎么演。
1: 对。
0: 而且呢，就是马佳呢，就把这个王宝钏呢，还拍摄成了那个音配像。但是王宝钏这个角色呢，咱们这么说，大多数他都是梅派的、程派的，或者是张君秋先生张派的，上派的演员呢演的不多，很少很少。好像是好几年以前了啊，就是张蕊林，天津京剧院的那个，他是上派的，他曾经演过武家坡。另外呢，基本上上派里边大灯殿多见一些，但是上派的大灯殿呢，如果是按照王宝钏去演的不多，一般情况下他会演代战公主。
1: 哎，当然了，咱们得说啊，这个《红鬃烈马》啊，这本戏呢，哪一出都好看，都好听。
0: 当然，现在呢，咱们是这么啊，就是多见的，从彩楼配，然后就跳到三击掌，然后就是平贵别窑。平贵别窑之后，你觉得好像这段时间他不是还有一些跟代战公主的一些戏呀，或者是那个王宝钏在寒窑18年的这个经历呀，是吧？不，没有了，
1: 没了。
0: 从别窑，呛呛呛，

0: 一拉一换大幕，接下来就是一马离了西凉界。
1: 哎，你看，
0: 那就是薛平贵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哦！
1: 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0: 略过
1: 省略号、啊
0: 哦、然后就是武家坡完了以后呢，你像说算粮啊什么的、
1: 嗯、
0: 都不演了啊，迎空山也不演了，直接就大登殿。
1: 嗯
0: 这是现在经常会把这个，你要说演红鬃烈马，基本上就这么演。
1: 嗯
0: 嗯，
1: 当然了，其实你要说这个戏啊，真的整本演下来啊，其实也挺想看看的，
0: 是吧？
1: 因为很难能看到。
0: 对，人现在不多。
1: 嗯
0: 咱们就这么着啊，咱们今天呢来一个拼凑，就是各个戏曲剧种当中咱们都选一点，
1: 截出一块，
0: 哎，都选一点。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从头开始听啊。
1: 行，
0: 花园赠金，
1: 咱们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段京剧花园赠金，这是张京演唱的一个选段啊。

0: 刚刚来听到的这段呢，就是花园赠金。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那就是丞相，
1: 嗯，
0: 他爹叫王允。
1: 对，这个宝钏他爸叫王允。嗯，
0: 当然人家说的是唐朝的丞相啊。
1: 对，
0: 嗯，
1: 宝钏呢是家里老疙瘩。
0: 哎，
1: 然后呢，家家不疼爱自己老疙瘩吗？
0: 三姐啊。
1: 是，
0: 嗯，
1: 就说呢。这样，咱家这个给你招亲呢，咱也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0: 嗯，
1: 你个人选。
0: 哎，
1: 那个2月2那天呢，我给你搭个彩楼。
0: 好
1: 啊，然后呢，你自己抛绣球去。
0: 你相中谁了，你就把绣球抛给谁。
1: 哎，对溜，你扔着谁是谁。哎，然后这时候人高马大的不来一人吗？
0: 嗯
1: 啊。头戴这个花帽，然后身披这个锦襕袈裟，
0: 嗯
1: 啊，手拿九环锡杖，
0: 嗯
1: 啊，然后后边那个有个猴喊师傅。
0: 哎，你讲哪儿去了？都讲跑偏了。今儿咱戏有的是，不用听你白话。
1: 啊、不是那个啊。然后呢，这个宝钏呢，自己在这个花园焚香的时候哈、啊，
0: 哎，
1: 就发现园外啊有个人儿。
0: 就是流浪汉
1: 倒大道上了，
0: 嗯，
1: 就说你咋回事，你搁这儿倒干啥呀？
0: 哎，
1: 然后他说我叫薛平贵，我咋地咋地了。
0: 嗯，
1: 宝钏就大眼一撒嘛，
0: 就觉得这个人呢长得不一般，
1: 好似仙子下凡间。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永远的成为就是一个流浪汉的样子。
1: 金鳞岂是池中物，遇到风云就化龙。
0: 那就是一定是将来会有这个大富大贵之人。
1: 哎，
0: 然后呢，王宝钏就命自己的小丫头啊，说你回家去拿点衣服，拿点银两啊、
1: 嗯，
0: 然后就赠给
1: 包装包装，
0: 哎，赠给了薛平贵。
1: 哎，
0: 啊、
1: 嗯，然后呢，这样老薛啊，
0: 老薛，
1: 那个平贵啊，
0: 嗯、
1: 一会儿呢，那啥，我呢上十字街头啊，这个彩楼上扔绣球去，
0: 嗯，
1: 你就冲到第一排。
0: 哎，
1: 我就扔给你，
0: 这个接球入赘，你就成为了相府的姑爷、
1: 哎。你看看，咱俩这不、嗯、是不是？
0: 这就是花园赠金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啊，
1: 这也是发生在东北的。啊、
0: 我们的朋友说了，这解说纯东北味儿
1: 啊、哎！你这么一解说，是不是觉得这故事巨有意思、啊？
0: 不是这么一解说吧，就是，特别贴近你的生活，是不是？
1: 对的、
0: 然后呢，就自然了，过渡到了整场戏当中的第二折。彩楼配，
1: 哎，就是选婿的时候嘛，
0: 哎，
1: 你说各种的翩翩公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都在前边，
0: 对，
1: 流连忘返的，
0: 嗯
1: 啊，
0: 那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相爷府的三姐长得好看呀，
1: 好看，
0: 然后人家的家庭地位门户也高啊、
1: 嗯，
0: 是吧？也都希望能够接到绣球，
1: 可
0: 天赐美妻。
1: 你看这媳妇儿
0: 啊、
1: 嗯，这不得给我
0: 啊？啊，王宝钏呢，就是登上彩楼以后呢，就是。东晃晃西晃晃，哎，撇开了众多的王孙公子，偏偏就把这个绣球扔给了这个花郎打扮的薛平贵。
1: 你看，
0: 哎呀，就其他人看到了薛平贵接到这个绣球的时候，都这个面面相觑哈、啊，然后就这人谁呀、啊？没见过呀，不知道啊。这嗯，但是其他人也都是觉得很失望。那起码人薛平贵拿到了绣球了，他们别人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失望而归。
1: 好在没人抢。
0: 嗯
1: 啊，这个还算比较和平。
0: 对，还是不兴这样抢的啊。这个花园赠金呢，基本上多数情况下会连着彩楼配一起演。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把前边的花园赠金也一部分内容并到这个彩楼配里边来，从而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剧的头本戏进行演出。
1: 哎、Cherry 说有个人儿
0: 啊，
1: 扔绣球。
0: 嗯，扔。这个词儿啊，就是只有我们东北人能够听得懂。
1: 哎，
0: 嗯，
1: 扔扔啊，
0: 扔扔
1: 啊，扔扔啊，
0: 小心啊，领导扣钱啊。那么刚刚说了这么热闹哈、啊，就是彩楼配往往呢、
1: 嗯、
0: 会连带着花园赠金啊一起演。
1: 那咱们也得连带着听。
0: 就是把花园赠金咱听完了，
1: 嗯，
0: 是听的是京剧的，是吧？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再换一个剧种，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啊，京剧啊、汉剧啊、湘剧啊、豫剧啊、河北梆子啊，它都有这个戏，都能够演。那咱今天呢，换河北梆子来听听。
1: 来这一段王红玲带来的彩楼配。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日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日有腔调》。前面咱们听了一段啊，这个美美的彩楼配。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呢，为什么把河北梆子放在这里呢？
2: 嗯，
1: 就是河北梆子的这个语调，就是它的腔调，刚刚好好就能够透射出这个王宝钏有着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谁拦你也拦不住。
2: 哎，
1: 嗯，
2: 尤其是他到这个后半程的这个唱腔，大家能听得出来，就是那种非常高亢的，
1: 对，
2: 表达自己激动心情的那个状态。
1: 哎，对。于是呢，从前面的花园赠金到之后紧接着的彩楼配，就是我已经相中这个人了。啊，领回家去之后呢，王丞相一看，这哪行啊，这不就街面上的一叫花子，又没有功名，怎么就进了想这个丞相府娶了我的三闺女呢，是吧、
2: 嗯、
1: 那不行。所以呢，这个王允呢就是死活就不同意。
2: 他不同意之后啊，这个事儿那宝钏也不能同意呀、
1: 啊、就是啊，
2: 我就相中这个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于是俩人
1: 就吵吵起来了。
2: 哎，吵吵起来了，
1: 越吵吵越急眼，到最后动手了，
2: 断绝了关系。
1: 就叫父女俩三击掌，以前就是击掌不就是说了算吗、
2: 嗯、
1: 就是算数吗，说话算数吗，是吧。哎，这三击掌是干啥呢？断绝，
2: 老死不相往来。
1: 对，断绝父女关系，老死不相往来，
2: 就这样了啊。之后呢，就离开家门了呀。
1: 嗯，
2: 离开家门了啊。这出戏呢，包括这个王耀卿先生、陈延秋先生，包括这个黄维秋先生、
1: 嗯、
2: 都演过，
1: 都演过，
2: 都演过。
1: 嗯，
2: 然后呢，包括一些音配像的栏目的收录，比方说这个
1: 李世济给陈延秋配的像，
2: 对，
1: 嗯，
2: 然后张敏志是给黄维秋配的像，
1: 嗯，王蓉蓉。

0: 给张君秋配的像，
1: 哎，嗯，然后呢，当然这出戏呢还在哪个戏种里很常见呢？
0: 那我觉得哈，到三机长的时候应该是情绪更为激烈的时候，
1: 特别愤怒的、高亢的，
0: 那一定是要用秦腔来表达，
1: 你就看我的劲儿就得了。
0: 那么在秦腔的舞台上呢，这个戏呀、它还有一个名字，
1: 嗯，
0: 叫五点坡，
1: 哎，
0: 而不叫五家坡，
1: 对，
0: 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1: 典韦的典，
0: 对啊、字典的典，
1: 嗯
0: 啊、五点坡。那么秦腔的很多的名角啊、名旦呢、都演过这出戏，当然了，川剧啊、河北梆子啊、豫剧啊也有过一些演出。
1: 嗯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秦腔的三机长演唱的是丁小玲。

0: 刚才在公屏上谁说的，还唱的叽叽闹闹的是吧，
1: 说像打架似的、
0: 本来它就是一场架嘛，是一场恶仗啊，
1: 是也给公屏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宝钏跟秦香莲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朋友问，就是王宝钏跟秦香莲啥关系。
1: 宝钏说香莲妹妹我从来没见过
0: 啊、是刚才咱们听到第几折了，这

0: 才忙八出啊，就是原本的连台本戏是13折子，
1: 嗯，
0: 现在咱们才听完了3折，
1: 那咱也跳两折吧，
0: 跳两折，咱们唠一唠啊，有这个闹摇响马，然后呢还有投军别摇，
1: 哎，这个说的实际上就是薛平贵出征这个事儿，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啊，闹摇响马这个地方呢，现在就是基本上在京剧的舞台上没有了。
1: 对，
0: 不演了。
1: 嗯，
0: 在秦腔的五点坡里边呢，偶尔啊，它会带有这个剧情，但也不会拿出一个很长的篇幅去来做。
1: 是，
0: 基本上就是咋说呢？就是薛平贵在接皇榜，然后出去打仗去了。
1: 嗯，
0: 就是准备出去打仗了。出去打仗之前，然后他就。不得回来跟三姐告个别吗？
1: 可说
0: 啊，所以就有了投军别摇。
1: 嗯，
0: 也有人呢管这段呢叫别摇投军，
1: 都行
0: 啊，平贵别摇
1: 都行，
0: 都行。
1: 嗯
0: 啊，
1: 都是这么事儿。
0: 对，这个在红鬃烈马当中是第5折。
1: 嗯
0: 啊，薛平贵婚后就因为降服了那个红鬃烈马，被皇上看中的。
1: 烈马不好降啊！
0: 哎，然后就。受了这个封赏，受封之后呢，他为后军都护，然后王允在里边给他下绊儿。
1: 这是老头吧？
0: 王允就赶紧参奏啊，就是这小子不行。
1: 嗯。
0: 于是呢，皇上说那就降一级吧。
1: 嗯。
0: 那就降为先行吧。
1: 变成先行官了。
0: 哎，就降为先行了。他以为呢，就是能够让他远征西凉，之后呢就死在西凉。
1: 哎。
0: 这样就可以让王宝钏呢就死了那个份心，
1: 谁成想呢？
0: 谁成想
1: 人崛起了，你说？
0: 嗯，对呀。那么投军别摇这个戏呢，之前呀、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程砚秋和于鸿飞、于振飞啊、有这个演出搭档。后来呢，就是经过佟祥林啊，不是那个麒麟童啊，麒麟童周信芳先生的一个大量的改编，改编了之后呢，这个投军别摇似乎就变成了齐派的名剧了。一个代表剧目了。当然在其他的剧种当中，像秦腔啊、淮调啊，还有这个广东的粤剧啊，也都有演出。其实昨天原本呢，我想给大家找一出这个这个淮剧淮调来听，但是后来听不听去的感觉，咱们北方的朋友听这个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1: 嗯，
0: 听不太懂。就像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人问，就怎么的我才能听得懂呢？
1: 看词儿。
0: 但是首先你也得是除了看词，首先你也得是这个语言环境，它还是以北方戏为主的话呢，我们听着就会更好一些，是吧？
1: 是，
0: 更能够容易接受和理解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又特意的我去找了一段京剧的投军别摇，周信芳先生的那个唱段。
1: 那咱们来听听吧。
0: 来听听。

0: 哎，听完了这个头巾别摇啊，
1: 嗯，
0: 我们就在想啊，接下来该哪出了呢？
1: 该哪出了？
0: 那就得是薛平贵怎么样的上前线去打仗了
1: 啊，
0: 对吧？就应该讲这件事儿了。
1: 是，
0: 嗯，薛平贵呢是这样的，他在这个西凉啊，前面冲锋的时候呢，刚好就遇着代战公主了。
1: 对，
0: 这个代战公主呢，一看，哇塞，跟我走吧。
1: 天亮就出，不对，现在就出发，
0: 对吧？当然了，咱这么说啊，这个代战公主也不是一般人，也非常能打。
1: 对
0: 啊，薛平贵呢也不是故意让着他，反正就是没打过，就做了人家的俘虏了。
1: 咱这么说，杨家将里打木克寨，
0: 嗯，
1: 对吧？
0: 嗯，爷俩都没打过，
1: 还哪出来打樊梨花？
0: 哎。
1: 打代战公主，哎，你就发现京剧里啊，或者各种戏曲，
0: 还有杨家将，
1: 对呀，
0: 嗯，
1: 你就刚才说打木克寨吗？
0: 打不是
1: 啊，
0: 杨家将杨四郎
1: 啊，
0: 打铁镜公主
1: 也不行啊，
0: 嗯，对呀，
1: 对吧？就是这一些戏曲里边，只要是女子出战，
0: 女子必保就把他给擒下。
1: 哎，
0: 嗯，当然了，这里边呢，因为后方呢，他会有那个监军苏龙和威虎的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个呀也算是使绊儿，
1: 哎，
0: 然后使这个冲锋在前的薛平贵呢后面也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所以他就只能是跟着代战公主回了西凉了。
1: 哎，
0: 嗯，
1: 西凉王很惜才，就说我看你这孩子挺好，
0: 那我就把代战公主许给你，你就是我的驸马。
1: 哎，
0: 结果人家当了驸马没几天，西凉王就轰逝了。
1: 哎，你看看，
0: 代战公主呢，就是说得了，这个皇上我让你当。
1: 哎，那，
0: 嗯，
1: 那是。
0: 哎，于是人家这个薛平贵就当了西凉王。
1: 哎，
0: 嗯，
1: 这折戏呢，川剧里边演的比较多。
0: 对，这个戏的名字叫做《戊卯三打》，
1: 但这折戏现在很多都跨过去不演了。
0: 跨过去了，我就是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啥。再者说了，这多数情况下，他这折戏呢，还是打戏比较多一点，在我们节目当中声音体现的，不是那么的明晰。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跨过去，接着呢，咱得来听一段王宝钏吧。
1: 啊，
0: 你这在那边俩人。是吧，薛平贵和代战公主卿卿我我，
1: 嗯
0: 啊，这个叫什么呢，相敬如宾
1: 啊，
0: 夫唱妇随，
1: 是
0: 啊，然后王宝钏在寒窑这里过的可真的是不大好，
1: 是吧，
0: 嗯，
1: 今天挖点芹菜，明儿挖点婆婆丁，
0: 嗯，搁现在还行啊，那搁过去的话也确实挺苦的啊。
1: 是
0: 红鬃烈马当中的第七折，就是以青衣和老旦为唱功特色的一出戏，就是塑造了王宝钏贫贱不能移的一个中国的传统美德。
1: 对，
0: 嗯，
1: 那这出戏呢是什么呢，叫探寒窑。
0: 探寒窑，
1: 哎，
0: 咱今天呢听探寒窑啊，不听王宝钏的唱，
1: 嗯，
0: 咱得听听妈妈的唱段，
1: 哎，
0: 是吧？
1: 多么的思念自己的女儿！
0: 哎，对，来吧，我们一起听一下王宝钏的母亲的这个唱段啊。
1: 这是李金泉先生演唱的，
0: 嗯。

0: 说了。
1: 这个让你弄的呀，就是本来是挺伤心的一件事啊，弄得好滑稽啊。然后刚刚我们来听的是那个《探寒窑》当中老夫人的一段唱腔，就是总也没看着闺女了，可看着闺女了，哎呀，我的姑娘在这儿受苦了啊，真的是满腹的心疼的表现啊。
0: 真水无相说这是杨春霞吧？
1: 哪个？唱段的呀？
0: 啊，你不是，可能是提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角色
1: 啊
0: 啊，
1: 唱段的，刚才那个是李金泉先生啊，
0: 我们来说这个接下来的剧情啊，接下来的剧情呢，你说
1: 到第八折了，一共13折子呢嘛，
0: 对吧？
1: 啊，到第八折，
0: 宝钏天天在家苦等啊，
1: 哎呀，就是等着一去十多年。
0: 哎，10年之前，哎，天天在家苦守寒窑，就盼夫归来。
1: 哎，
0: 有那么一天呢，就看见一只红雁，
1: 就是你这么丝滑的过渡吗？也有点突然啊，就是看，就是有一天看到鸿雁北飞，
0: 就写了一封血书，
1: 就。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满腹的对薛平贵的思念之情，他就记在了那个大雁的脚底下，他也能够希望说这个鸿雁北飞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书信传递给他的丈夫。
0: 大雁寻思，行吧，反正我也捎带脚的事儿，那我就给你带过去吧。
1: 大雁是这么说的
0: 啊。那要不也不能专门去一趟西凉啊。
1: 那么这出戏呢，在京剧里边曾经有过简单的一个过场，就叫鸿雁烧书。
0: 是，
1: 但是在洋剧的王宝钏里边呢，这一折子啊是铺垫的特别特别细的，就是整个就有鸿雁烧书这一个剧目。
0: 对，
1: 后来经过了一些整理比较成功。那么在京剧的这个范围内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黄敏秋就曾经根据洋剧的那个剧本移植改编过，也有一些这个录音，但是我们近些年来发现呢，演的比较多的、比较火的，恰恰是曲剧，河南的那个曲剧
0: 是
1: 演的比较多。但今天咱们好像时间赶趟吗？
0: 不赶趟了，最主要后边不是有大咒子吗？
1: 啊，有大咒子，那就为了能够让大家把大咒听完啊，咱们就这个曲剧的鸿雁烧书呢，就暂时先略过。
0: 哎，连曲剧都略过了，今天大咒子得多高的身份啊，
1: 是吧？再往后那就是赶三关。
0: 是，
1: 赶三关那个时候呢，咱们这么说啊，谭富英先生曾经演过，马连良先生也演过，
0: 对，
1: 周信芳先生也演过，
0: 都演过，
1: 就是。但是演的时候呢，我觉得谭富英先生的赶三关呢，可能是传统戏路里边规矩当中又不失豪放的，平稳之中又不失智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赶的

0: 特别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啊，谭富英先生的感三观，但是我
1: 没找到太好的版本，
0: 没找到好的版本，
1: 对，
0: 所以呢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音质不是特别好，我就没有去选择，而且呢我们时间的这个不允许，就是接下来就该说到第十折，是最为重要的一折，
1: 是的，
0: 五家坡，
1: 哎，
0: 五家坡，可能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叫平贵回窑，因为他别窑了，他一定得回来呀，这是。承上启下的，对吧？
1: 回窑重造吗？
0: 有回窑，不是回炉重造。还有的地方呢，管这个叫跑坡。
1: 就是他回来了，就看见那个鸿雁送过来的嘛。那个血书，然后就回来了。
0: 哎，
1: 回来了之后呢，也是各种试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就是对比过。
1: 对
0: 啊，桑园会、汾河湾和五家坡这三个大渣男，
1: 是，太难了啊，
0: 是吧？那么在五家坡前面跟大家说过啊，就是秦腔当中有叫五点坡，五点坡里边的赶坡一折就是这出戏。
1: 是的，那咱们来听一段吧，这个
0: 听一段啊，那咱得。就是听听大咖的啊，就是
1: 大咖，那今天压轴的就是大咖喽。
0: 还没到呢，哎呀，只能听这儿了是吧？
1: 只能听这儿了，
0: 只能听这儿了。
1: 压轴，然后就大轴子。
0: 压轴，大轴子，行，那压轴吧，来听听这段是马连良先生的《五家坡》。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马连良先生的五家坡。
1: 是的，
0: 五家坡完了之后呢，那这薛平贵都已经咋说呢？有身份的状态回来了。
1: 对啊，
0: 那我就得找那个王允去算算账了。算粮。
1: 是啊。
0: 算军粮。
1: 当初你是怎么的？
0: 就是怎么坑害我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把这些事儿都捋不完了以后呢，那就是大折子的就是最后一出大灯殿。这个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啊。我们说大灯殿这出戏呢里边啊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唱段，我们过两天吧，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方法来给大家呈现，就是十三嗨。十三嗨呢我们下一周着重的拿一期节目和大家来说说各个剧种当中的十三嗨啊，怎么样？
1: 也行也行，专门做一期。
0: 对，你如果要是今天在听十三嗨的话呀，我们的大肘子就出不来了，
1: 马上就要出不来了。
0: 大肘子来给我们听两声啊，
1: 到过门了。

0: 你看咋样？是大咒子吧？春雷亲自演唱的《吴家坡2021》啊，
1: 有机会把后边两句也放给大家听。
0: 好，
1: 但时间的关系，听不完了。
0: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年。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此时段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呀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100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大家最近啊，在这个健康榜的热搜上面，是否看过一条关于说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的话题？这一条热搜上面呢，博主表示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啊，就是长得很周正，但是由于他长期侧躺着玩手机，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近视加散光。哎呀，可以说呀，这个问题都找上门来了。那真正的问题也来了，说这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吗？先来说答案啊，这个答案影响是真的有，而且不小，但具体影响什么，哎，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关于侧躺玩手机啊，对眼睛有哪些影响。

实际上呢，侧躺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危害啊是真的不少，而且它是多方面的。那医生表示呢，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呀，侧躺时呢，比较常见的姿势，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啊，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一个改变。这种视物模糊呢，它是一过性的。那解除压迫之后啊，大部分情况几分钟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压迫眼睛，那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发散光增大啊，导致视力下降，就不可恢复了。另外啊，如果侧躺的时候我们压迫一只眼睛而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那这种情况下，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它就很明显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那肯定是加重我们的视觉疲劳的。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散光问题，侧躺着玩手机啊带来的眼压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压力。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如果大家去常常做这个视力上的检查的话哈，肯定会测眼压的，对吧？因为它是必要的一项检查。眼压呢是来维持我们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它的一个范围啊，正常的范围是在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那么多项

眼研究也发现，侧卧位的时候啊，位于我们下方的那只眼睛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有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就发现了，说你向右躺啊，就是右侧卧的时候，下方右眼的平均眼压为18.8加减2.9毫米汞柱，而上方的眼压呢，大约是在17.7加3.1毫米汞柱。可见啊，下方被压的那个是要高于上方的。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啊，一些这个眼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要比上方眼睛更严重。那么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住更多的压力。正常人侧躺刷手机短则半小时，长则1到2个小时，而且期间啊，几乎真的，你想想是不是不怎么换姿势，除非你特别累，或者说意识到哎呦我这姿势有点酸了哈，我得动一动了，要不然啊真的是可能好久都不动一下。这就意味着呢，下方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都处于相对更高的眼压环境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是有青光眼的啊，或者是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那么积累性的伤害就是不容小视的了。

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它在于侧躺，另外一方面则是在于长时间玩手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哎，大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等你反应过来，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发虚啊，忍不住呢使劲的眨眼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那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是很不自觉的在挤一挤，或者说啊，这个眨一眨我的眼睛，感受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酸胀啊，这个干涩的感觉。其实看手机长了，看电脑屏幕长了，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的。无论您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都会使我们眼睛的睫状肌持续的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也会紊乱。有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屏幕时啊，眨眼次数可能会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那么眼睛表面的水分就会蒸发加快，最终导致眼睛干涩。而侧躺呢，就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持续的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要么手机拿得近在眼前啊，近在我们眼前，要么手机呢它的角度有点别扭，从而使眼睛的负担比正坐的时候要大得多。聊到这儿，您可能以为啊，那眼睛的伤害就有这么多，其实还不止啊。更为重要的是，医生表示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还远不止在你的眼睛上。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低头看屏幕，我们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啊一高一低，那么你的脊柱自然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呢，它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的啊，长时间歪头低头都会让这个弯曲度变直，那么我们颈部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也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导致颈椎病了。再有啊，就是这个姿势，我们说往往它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重量压到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头位偏斜或者是脊柱侧弯等问题。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自省，我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姿势啊。当然虽然说不会躺的时间太长，但难免觉得哎犯懒了，躺在沙发上也好，躺在这个卧室的床上也好，这侧躺着

看会儿手机，很难控制住自己，哈哈。说完全不让我们现代人躺下刷手机，好像也不太现实。但如果呢，我们能够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那这个伤害它也会减轻很多的。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伙分享几条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能坐咱就别躺，能平躺仰视咱就别侧卧。如果说一定我就想在床上赖一会儿看手机啊，尽量的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前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以上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这么一说好像也很累哈。忽然想起来在身边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买那个什么手机那个 pad 的支架哈，架在床头上，然后把手机和小平板放到上面。但是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伤眼睛的，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注意别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说手机砸脸，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我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犯困呐，比如说睡觉之前这手机啊握在手里面是离脸有一点距离，但可是你犯困的时候你这手轻轻的一动，手机一滑落，啪砸在自己的脸上，哎呦，现在那手机又大又重，真的挺疼的，是不是？而且手机举久了，胳膊也会酸疼，所以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是怎么说呢？不太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好的选择吧，您懂的哈。再有就是，不管您什么姿势看手机，每看20分钟最好就休息一下，让眼睛放松一下。坚持20/20/20的一个法则，啥意思呀？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大约6米左右开外的东西，然后呢坚持至少20秒。第三个点呢，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度的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我们的眼睛刺激那就更大了。这大家应该有所感受，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太在乎，说晚上我这个熄灯，可是呢又睡不着，那么手机拿出来吧，好，这手机夸大屏幕一亮，嚯，就跟个大夜灯似的啊。如果您非要看，建议您把那个卧室里的小台灯啊、小壁灯啊给它开一个啊，这样的话呢让手机的那个亮度呢也再减弱一些，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适应度啊，千万不要明暗对比太过强烈。第四点就是可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因为多眨眼睛能够帮助我们的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第五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眼干、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那及早的到正规眼科机构去检查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是我们更建议的啊，如果你眼睛上面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呀，状态不太好呀，别自己在家瞎合计，也不要瞎滴眼药水啊。现在好多眼药水它的功能性还是蛮强的，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啊，别自己轻易的就说我就用这个啦，我就用那个了，殊不知你用的可能不对呀，所以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啊去问医生的建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针对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在玩手机的时候记得摆正你的姿势哟。好，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第一个啊用眼玩手机这个话题呢来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把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稍后会进行刷新，在稍后时间或者是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分享朋友们的观点。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不暇接，
1: 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各地客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9: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10: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11: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丢下我。
9: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0: 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2: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0: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3: 每天14点，锁定 AM666 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大家呢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陪伴您度过这段时光的依旧是子诺。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想必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您喜欢喝咖啡吗？您喜欢喝哪一类的咖啡呢？说减肥人士特别喜欢喝黑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说爱甜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喝这个拿铁呀，什么帕布奇诺呀啊，各种各样的加了糖加了乳精的啊。咖啡的种类很多，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喜欢喝黑咖啡的，但是因为它特别苦，不是一般朋友能够接受得了的。为什么喜欢黑咖啡？就觉得它特别浓香，而且呢心理上没有太多的负罪感啊，因为里面不加糖不加奶。说每天早上啊，也不分是早上吧，就是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的减肥，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我觉得是哈。大部分这个朋友呢喝黑咖啡啊有一个诉求，就是减脂塑形啊，它成了很多人的热门需求，所以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受追捧的，很多网红咖啡成为带货新宠啊，销量也是很可观的。那到底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它是真的会有效吗？这说法对不对呢啊？有内分泌科的医生专家老师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解释，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它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啊，减肥的目标呢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啊。而且这咖啡减脂也并非人人适配，它是有着明确的禁忌人群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就是早上，那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呢就是最好要控制在2杯以内。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胃肠道都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啊。那盲目饮用呢，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有一些人群也是不推荐饮用黑咖啡的，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像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人群。孕妇呢也是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的。此外呢，医学专家还提醒啊，像超重

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效果啊是有限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用这种的，你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的干预。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呢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宣称啊，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么他们的减脂效果又是如何呢？其实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注意到，近年来呢，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说这黑咖啡当中呢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等富含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是短暂采用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补充能量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专家介绍了这个咖啡啊，这个种类的咖啡它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比如坚持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这类咖啡，它可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能量，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的控制体重作用。但如果啊脱离饮食控制，它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会越喝越胖。所以长期盲目的饮用这类咖啡，它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像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更多吧，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或者说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看啊，这个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如果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那这种啊，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了。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二个话题，这黑咖啡是否真的就能让你达到特别好的减肥效果，让你躺着变瘦呢？就是我们说的躺瘦呢？实则不然哈。首先因人而异，第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尝试喝黑咖啡然后还要靠它去减肥的啊。如果你方式用的不对啊，喝的不对啊，或者是喝伤身了，这对身体反倒是一种伤害。好，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当中，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首歌也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他们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一首跟咖啡有关系的歌曲呢，走过咖啡屋是一首很经典动听的老歌，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对于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宁宁朋友说了，以后我准备买个机器人帮我拿着手机刷，这样的话我不用自己动手了，什么姿势都没事儿。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小西朋友说，我打算弄个头戴式支架，可否？头戴式支架那戴上去岂不是像那个紧箍咒一样会头疼的吧，开玩笑哈。积极向上这位朋友，哎呦您这名字真好，积极向上，他说我就经常用主持人你说的侧躺姿势看手机玩手机，感觉现在呀听完了你说的呀自己都有一点大小眼了。您不要乱感觉，如果你真觉着眼睛不舒服，或者说照一照镜子呀，或者说自己检查一下自查一下，真的发现有这个倾向的话，赶紧去眼科医院检查啊，做正规检查。亚平朋友他说，我一般啊都喜欢趴在床上看手机，用仰泳的姿势把脖子抬起来。仰泳怎么能是趴在床上呢？仰泳不是应该是平躺脸朝上吗？你是趴在床上再把脖子抬起来，就是平躺嘛，对吧。如梦令这位朋友说，我就是这样，我就喜欢向左侧卧玩手机，左眼呢就特别不舒服，看来我真得改了。侧躺容易造成眼压不均衡啊，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有可能就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慢慢的找上门来，然后你不重视不注意，在雪上加霜的日积月累的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毛病了，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现在改还来得及，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

光亮朋友说了，主持人你说那黑咖啡啊，它其实不太好喝，但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后来我总结就是光喝没用还得运动。您是单压是吧，押韵哈，压上了，光喝没用还得运动。还有就是少吃一点是吧，不常说吗，多动腿少动嘴。如画朋友说了，三分练七分吃，每餐吃七分饱，这也是很重要的，确实是这样啊。云仙芝朋友说，我喜欢喝美式和冰美式，那咱俩得击掌一下，我也挺喜欢的，但也常常说呀，尤其早起之后最好是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啊，三四十度左右的，不要太烫不要太热的啊。然后呢，你要实在忍不住想喝点凉的，也不要太凉啊。这么多朋友发送信息啊，感谢刚才我们分享了这几位朋友关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一个是用眼玩手机啊，这个姿势伤眼睛的话题，再一个就是喝黑咖啡的话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节目之外啊，有哪些观点看法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交流的。本节目主持人子墨，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好，来问候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现在您收音机的波段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一条消息，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智慧农业行动，为智慧农业发展按下了加速键。目前我国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在104项关键技术、62项整机智能装备上都取得突破。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智慧农业标准检测体系，现在是日趋完善了。农业农村部编制印发了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全年新增立项农用北斗定位导航设备性能检测方法6项标准，发布实施农机田间作业感知数据采集规范等14项标准。而且智慧农业创新能力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啊

病虫害多模态识别算法、蛋禽行为与发生特征智能识别技术、海洋牧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自动评价模型等104项关键技术，以及大田作物表型机器人、精准饲喂装备和推料机器人等62项整机智能装备也都取得了突破。而且呢，农业农村部遴选发布了大田农机装备自主作业、大豆智能设计育种等10项智慧农业主推技术。这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全链拓宽了，农业农村部呢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依托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等等，深化拓展一批提质增效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再说一下智慧农业的人才队伍啊，这个人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着。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农牧渔智慧赋能计划，就是对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培训，还有数字化赋能，助力打造一批智慧农牧渔场，启动了新乡村新农人培育工作。通过人才培育啊、流量支持啊、包括产销衔接等一系列的公益措施，来扶持培育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和发展带头人。另外也在持续地开展着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优化改版培训平台，丰富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多类型网络课程，全年累计培训受众也近40000人次。另外在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方面呢，现在也在加快推进着。农业农村部着力整合数据资源，推动建设农业农村系统数据共享、上下协同的大平台，加快重点业务数字化改造，实现业务和数据的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同时呢，也开展系统全面的数据资源调查，组织编制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目录，探索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说真的是突破了100项关键技术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发展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伴雾醒，花明柳暗春风。

0: 祖，羽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说一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呢，新发布了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登记推出特色农作物新品种1048个，同时呢，也撤销了防种子问题品种226个，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告诉大家，目前啊，全国登记品种已经覆盖特色粮食、油料、糖料、蔬菜、果树、茶树及橡胶树等7大类29种作物了。我们了解到，这批新登记的品种呈现了3大显著特点。先来说服务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品种，在持续推出。这个新登记的品种当中呢，油菜高产高油品种50个，花生高油酸品种21个，马铃薯高淀粉品种6个。还有这次登记品种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涵盖类型有76种，像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结球甘蓝、薄皮甜瓜、礼品西瓜、酿酒葡萄等，这些瓜菜品种是多样的，将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生活菜篮子、果盘子。这批登记新选育的品种占比99%，国内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了98.5%。其中啊，自主选育的甜菜新品种适宜丸粒化加工、机械化种植，它是有助于提升甜菜用种的自给率。同时，按照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的部署，农业农村部还会持续推进防种子专项整治。所谓防种子啊，就是指对某个品种或者是亲本来进行简单装饰、模仿改良而成的品种，不利于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此前呢，农业农村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0批撤销登记品种公告。那这一次撤销的黄瓜、甜瓜、西瓜、番茄、豌豆等作物防种子品种226个，这就进一步净化了种业市场环境，有效地维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研发的投入信心。另外还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呢将会深入开展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按照新修订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规定，严格的实施品种 DNA 指纹检测，严格登记审查，加强溯源管理，从这个源头上防

始防种子。同时呢，农业农村部还会继续呢以粮油蔬菜作物为重点，常态化推进防种子清理工作，加强登记品种跟踪评价和荐评推荐，加快优质高产特色专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一个良种支持。

0: 家好，我是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玄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畜产品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心底色，是守护健康的坚固防线。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换人。

0: 专谈友情，天聊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

0: 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大家收听到的是翠花上菜，欢迎各位。为了应对气候与粮食挑战，我国科学家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关键机制。来了解这条消息啊，这个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条消息，说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联合全球数十家科研机构，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的关键机制。该研究所为通过基因组设计育种，构建可持续性的高性能农业体系提供了可能，也为应对未来极端气候变化和人口爆发性增长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这个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种子休眠啊，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然是按兵不动，直到环境真正安全才启动发芽，是农作物在驯化过程中被深刻改造的关键性状之一。然而呢，种子休眠是一把双刃剑，您看，休眠时间太短，成熟的种子遇到连阴雨容易在穗上提前发芽，降低产量和品质。那休眠时间太长呢，则会影响负重时机和出苗的整齐度。

究所研究发现，一个名为 MKK3 的基因通过拷贝术加上激酶活性双轮驱动，塑造了大麦在全球不同气候区的休眠节奏。大麦种质基因组啊，控制种子休眠性状基因 MKK3 双重调控大麦种子休眠时间，那就是 MKK3 存在1到15个不等的串联重复拷贝，那这个基因拷贝数越多，表达量就越大，种子休眠性就越弱。氨基酸变异控制的激酶活性越强，种子的休眠性越弱，这两者协同作用就可以实现 MKK3 总体活性的一个精细调控，进而啊决定这个作物种子的休眠特性。专家们通过对全球1000多份大麦种质的基因分析，团队重构了 MKK3 的演化历史，发现啊，气候和农业需求是我们人类选择 MKK3 类型的指挥棒。在东亚季风区，为了避开采收期湿热天气，人类选择了休眠期长的低活性模式。那在北欧地区呢，为了满足啤酒酿造对麦芽快速均匀发芽的需求，稳定保留了弱休眠性模式，并且结合着农业措施规避风险。而在青藏高原呢，为了适应高寒气候和提前收获的这个种植传统，裸大麦就是青稞哈，它拥有全球最强的 MKK3 活性，确保了种子在严苛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迅速萌发。研究人员说，这是把基因变异、气候变化和人类饮食文化写进了同一史册。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成果啊，为粮食抗逆育种提供了可操作的分子模块。这个 MKK3 的双重调控机制可以直接用于分子育种，通过拷贝数增减或者是单减基编辑，就可以微调种子的休眠期了。这样呢，就进而控制了种子的休眠和发芽，为当前全球气候条件变化条件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力的支撑。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赛博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小英雄周兴推马来到车前，娘啊，长帽来了。孩儿一闪退一旁，娘您可注意。哎呀，少说废话，快退在一旁。周兴一拨马，横枪滚球，长帽就到了。再看长帽晃着羽王神槊，往前一看，怎么还有一辆轿车啊？车帘撩着，有一个半老徐娘在车里边坐着。说半老徐娘就岁数不太大，也不太小。长帽不看滚子罢了，一看觉着有点眼熟，心说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这么一愣的时候，就见这个女人放高了声音：对面你可是长帽？长帽被眼前的事惊呆了，戴思江横大说：仔细观看，越看越眼熟。我说这事怪了，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的呢？他就愣住了。就见夫人未曾说话，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呢。长帽啊，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难道你把我忘记了不成？你还记得19年前那个周凤娘吗？可了不得，这一句话，长帽哎呀一声摘两摘晃两晃，啪啦啪啦啪啦，把羽王神槊掉地下了，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翻打尾撩战群，噔噔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车前。你就是凤娘啊，把我想得好苦。

我上点了一下，这匹马疼痛难忍，一就奔出树林。胡德海、长茂、九环公主、周凤娘，他们回去见燕王。咱先不说，单说长兴啊，冲出树林来，他就喊开了：“来人呐，快来人呐！”韩金虎派来这500军兵，都在西山坡那块埋伏着，离这挺远，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那里边说的什么，谁知道？后来听到长兴的呼喊声，有两个营官仗着胆子这才站起来：“哎，那不是周将军吗？可不是，喊咱们的快去！”哇，这些人赶到了。周将军，您怎么了？哎呀，你们这些饭桶都在哪儿去了？他不怪我们饭桶啊，夫人这么吩咐的，我们不敢动弹。哎呀，瞪眼把长茂放走了，人家人多势众，使我身负重伤，我娘也叫人裸去了啊！那咱追吧，追个屁呀，快回城。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真假呀，保着长兴赶奔乌虎关。等到了城里，一见韩金虎，长兴就把编那套瞎话一五一十的讲了。韩金虎大吃一惊：“啊，哎呦，糟糕糟糕糟糕啊，偷鸡不成还丢了一把米呀、啊！周将军，你这伤怎么样？”“哎呀，伤是甚是疼痛，快找军医大夫给上药。”看这意思，他真着急了。军医官来了，包扎伤口，吃了止疼药、解毒散，然后让他穿好了衣服。韩金虎告诉他：“周将军，胜败兵家之常，这不算你没能耐，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娘叫你裸去了，咱可被动了。你放心，本驸马一定想方设法周济你们母子团聚。你累了，快点下面休息去吧。多谢驸马爷。”长兴往外走着，心里头高兴。撂下他们，咱再说长茂。接着周凤娘回到连营，四殿下一听是这么回事，乐坏了。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小太岁常恒、铁戟将邱彦臣，哎，等等等一干众人，没有一个不替老常家高兴的。燕王传旨，在大营里面隆重祝贺，给周凤娘接风。可那九环公主耐心的服侍姐姐，跟亲姐俩一样，凤娘这心这回是彻底的服软了，也不恨长茂了，也不恨别的了，他就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抓住韩金虎。他就问长茂说：“这事儿有把握吗？”“你放心，我觉这孩子能行。”他把这件事跟田在彪一讲，田在彪一拍大腿：“哎呀，怎么能干这种冒险的事儿？那韩金虎诡计多端，可不白给呀、啊、一旦被他发现，这孩子这个命可就危险了。”田代彪这么一说，长茂也害怕，心里说话玄乎，那阵我怎么不坚持呢？怎么就叫孩子这么干呢？但愿神佛保佑，这孩子能成功才好呢。现在事情已经处成这样，后悔没有用了。商量的结果，他们兵分五队，准备接应长兴。这五队是这么安排的：长茂跟九环公主带3000铁甲军为前路，跟长兴接头；中路是胡大海和四殿下，还有大帅田在彪；左路是大将高彦平，右路是武进忠、武进孝、邱彦臣。后军由周凤娘众人统帅着，

一旦把乌湖关得过来，这五队人马是陆续开进城内。饱餐战饭已毕，五路人马开始行动了。今天晚上这天儿特别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见人。长茂披挂整齐，飞身上马，手中提着禹王神槊，仰面观太空，密麻麻的行走。往对面一看，黑压压雾沉沉，那就是乌湖关。稍微走了一程，这才发现城关的顶上有灯光闪动。长茂偷着传下令箭，就地不动，三千军兵不敢动了。大家闭住呼吸，把马铃铛都摘下来，恐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敌人，都瞪着眼睛往城里看着。长茂心如火烧啊，一会儿问一遍，什么时候呢？回王爷，四更天了。哎呀，长茂一想到了，怎么城头上还不见火光呢？真急死冒贼了。他脑门子也冒了汗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什么时候呢？回王爷，四更二点了。啊，长茂一听，怎么还没动静？肯定田在彪猜对了，我儿是出事儿。要这样，我硬拼我也得闯进乌湖关呢，说什么把我儿子也得救出来。他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有个军兵喊一声，王爷你看，用手往前一指，长茂往乌湖关的城头上一看，哎呦，升起三堆大火。天越黑，瞅这火光越亮，就见烈烟飞腾，照如薄昼一般。长茂啊，这的心才放下。哎呀，我儿子真有两下子，大功告成了。把禹王神槊晃两晃，摇了两摇。与此同时，就见对面一马飞来，哗哗哗哗。口令，什么人？对面的人没答复，这马是越来越快啊。长茂感觉到奇怪，提马往前走了几步，定睛观看，一瞅正是长兴。就见长兴满身披挂，手中拖着冷箭锥，迎面而来。长茂乐的，兴啊，梅父在此，怎么的，你事情成功了？来来来，咱们杀进乌湖关，是捉拿韩金虎。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六六六，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

0: 借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最期待的一天了
3: 啊。
2: 您昨天说下节目以后呢，就和那几家医学中心进行沟通询问结果，到底能给我们这边匀出多少盒的这个数量。
3: 嗯，
2: 这两天呢大家伙最关心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确认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嗯，昨天下节目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2: 嗯，
3: 结果有没有？有了。但这个结果呢，和我之前呢和大家说的这结果呢有一定的差距
2: 啊，
3: 只能这么说。
2: 嗯，
3: 但我个人感觉这结果呢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3: 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所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对口的单位啊，加上我个人的这个跟院办领导的关系还很熟络。
2: 嗯，
3: 所以说人家这几家呢也是啊，前天昨天也是碰头都研究一下，说是怎么办呢，既然啊说我这边呢提出了想法，有这个需要，尽量的说是能不能咱们呢都适量的匀出一些来，匀多少呢，人家研究来研究去，我说希望每一家给匀出5000盒来，但人家最终说不行，太多了，的确太多了，等了好几年，今年好不容易他们几家才有这个分配的份额，这要不是我从中来联络协调这个事儿的话，他是不可能一盒都不可能往外匀的，匀不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说人家最终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的数量。
2: 嗯，
3: 啊，那就意味什么呢，一家3000，3家就是9000盒。
2: 嗯，
3: 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限度了。
2: 那就很不错了。
3: 是呗。嗯，
2: 太满意了。那这下我们又能帮助一批患者了啊，这回大家肯定是心里有底儿了。那这个机会呢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3: 是。
2: 啊，那楚老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分配呀？
3: 因为这两天呢他们其他几家医学中心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分配了，因为都已经灌装完毕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既然他已经都答应了一家能给咱们匀出3000盒来，
2: 嗯，
3: 那咱们这边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了，可以了。
2: 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3: 对。
2: 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该怎么分配呢？因为大家肯定都想要，那也是做不到人人都有份儿啊。
3: 那肯定的了啊。
2: 嗯，
3: 我感觉吧，应该重点考虑一下，这就是你看前几天因为这个曹公公帮着给争取到2000盒嘛。
2: 嗯，
3: 我感觉是前几天这2000盒对吧，你不是说 只能筛选出1000个名单嘛。
2: 嗯。
3: 而且1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2盒呀，那也太少了。
2: 对。
3: 啊，你不能说2盒用完没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你应该重点要考虑考虑他们，保证他们后续的一个用量。哈、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2: 嗯，那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能说让这些患者家人这2盒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吧。
3: 对呀。
2: 嗯，那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哈，上一个批次呢本身就没有拿到太多的量、
3: 哦、
2: 现在手里剩余的应该是马上就没有了、
3: 哦、
2: 这个也要考虑啊。
3: 嗯嗯，
2: 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些家人，他整体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那么后续这个用量必须要保证供应上啊。咱们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嘛，到最后到了这个收口阶段，你给中断了，供应不上了，这也不行啊。
3: 也是，嗯，
2: 所以我想着总共这9000盒啊，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分配给一直服用的老患者。
3: 嗯，
2: 啊，针对一些现在后期剩余用量不多不够的患者，要保证他们完整周期的供应。再剩余的呢，就是都分配给新朋友吧。
3: 嗯，
2: 就是包括前2天只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们。
3: 嗯，可以呀、啊，啊，我感觉你这想法很全面了。
2: 嗯，
3: 是吧？也都要照顾到嘛，是吧？那你认为该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分配呢？
2: 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哈、啊，毕竟没有这个新患者人数多，所以呢，这9000盒啊，就单独拿出2000盒来。
3: 哦、
2: 啊，让这一些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
3: 嗯，
2: 那么剩下就是7000盒了。这7000盒呢，就都分配给一直没有用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前2天呢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就给他们分配吧。
3: 嗯嗯嗯。
2: 啊，当然这7000盒呢也要重点的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首先得满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就没有了呀。
3: 对。嗯、
2: 啊，剩下的那再分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您感觉怎么样，楚老师？
3: 嗯，我肯定没意见，是吧？反正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该争取的肯定也争取了，反正也给争取到了。
2: 嗯，
3: 对吧？反正就这9000盒多也没有，这也是给很大的面子了，哈、啊。这你这边怎么给患者来进行分配使用，决定权还在你啊。反正我个人感觉，我感觉这个你这么去分配这么做，已经是照顾考虑的很全面了，对吧？你不管是怎么分，它总数就这么多，咱怎么说叫僧多，它肯定是粥少啊。
2: 嗯，
3: 你怎么分也分不过来，对吧？因为你做不到所有人都能得到，人人有份，全国这么多地区，你怎么做它怎么分你也得做不到啊，对不对呀、啊？
2: 嗯，那是。所以说只能是帮助有数的一部分人获益哈。
3: 嗯，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3: 嗯、
2: 啊，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了。那这一次呢，是在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之下啊，这3家医学中心那边呢，是给我们争取到了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
3: 嗯，
2: 啊，喜儿呢，我必须要考虑的全面一些啊，不能说全都分配给新朋友，毕竟呢，有一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现在手里啊，后续的用量所剩不多了，你不能是眼看着这些患者家人到了最后收尾阶段没有了，中断了呀。
3: 嗯，
2: 这一点呢，是必须要保证这些老患者啊，把后续的这个用量补齐拿够，所以呢，要单独拿出2000盒的数量，保证他们后续用量的供应。
3: 嗯，这是对的。嗯，
2: 哎，剩下的这7000盒呢，咱们首先重点优先考虑哈，前2天只得到2盒的家人，让他们呢也能把后续的用量得到保障。
3: 嗯，
2: 那么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朋友们。
3: 嗯、就一直都没用上的，一盒都没用上的。
2: 对、
3: 嗯，
2: 能帮助多少人，咱们就帮助多少。
3: 嗯
2: 啊，
3: 那估计也帮助不了多少了，
2: 只能是这样了、
3: 嗯。
2: 这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帮助，干脆就一盒都得不到了，啊，谁也都用不上了。所以这一次有了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呢，大家伙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吧！啊。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问题了。
3: 嗯，
2: 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保障哈，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不变，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压力有负。

0: 负担，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更要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啊，让他们在获得全面健康方面不能产生过重的花销。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能吃得起饭，我们就要保证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大家现在呢，先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占个名额啊！关于价格补贴政策，今天下节目以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看看账户里能动用的钱还有多少。那只要是能动用的，那都拿出来用于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价格的补贴。那不管大家整体是需要多少盒数的用量，我们都要做到最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尽最大的能力给大家减负啊，让大家无压力。啊，今天下节目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哈。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学习教程。那么前些天呢，我就安排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更直观的、更准确的来进行学习啊。我们要学会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的方法。那我给大家伙儿前一段时间也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呢，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啊收录在学习机里了。大家得到学习机以后呢，就按照学习机的指导去学习操作。但是有一些听众反映啊，毕竟是音频，它只有声音，那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它没有视频画面，只凭借声音，有时候呢还是记不准、学不会啊，就非常着急。所以这一次啊，我呢就把学习机我给进行了一个升级。咱们就升级为视频学习机了啊，这个是7寸的大屏幕，高清的图像画质，这回就好了啊，既有声音又有画面，我们学起来练起来，那这就容易多了呀。屏幕大啊，即使说我们年龄大了，视力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楚、看得见啊。这回呢，这个学习机肯定是对大家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帮助太大了。这两天呢，估计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啊。今天下节目，我再针对这个事儿呢，再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都准备妥当了，那赶着这一次，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皆大欢喜，我们就赶着一块儿呢，给大家喜上加喜，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抓紧提前报名登记了。我呢，今天下节目之后，把针对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的价格补贴的事儿，和向会长来定好。再就是呢，把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看看具体准备出来多少了，看看具体的数量，也都给大家落实了，尽快的。给大家发放下去。那节目开始呢，这两件事儿哈，那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啊，请楚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哈。楚老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普遍存在着就是高血粘啊，就是这个血液太粘稠了吧。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旦血液太粘稠以后呢，就导致心脑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出现、发生、形成了。那可是很多人一直是用着降血脂的药物，说我饮食也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就是解决不好，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是高，哎，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血粘稠啊，我想问大家伙，包括你都在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液发生粘稠，它到底是不是病呢？
0: 血液粘稠，它应该是病吧？我这么想，你说健康人的血液，它不应该是粘稠的呀？
1: 血液粘稠严格意义来讲啊，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0: 啊，它不是病啊。
1: 对，它甚至来讲，它都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症状。它只是我们血液循环系统血液的一种生理特征，就血液发生粘稠和血液环境以及什么血液的流速速度是决定的，啊，你要准确来说呢，就血液粘稠是在什么？它是属于在发生各种疾病之前的一种先兆，所以它本

0: 虽然它不属于独立疾病，但是呢，它的确是对很多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你比如说这个血液粘稠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血液流速很慢，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内皮细胞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下降，抗氧化能力锐减，容易出现这种氧化应激性的损伤，发生血管性硬化。同时，血液粘稠会改变血流的动力，啊，就血液什么流动的没劲儿了，它血液粘稠嘛，它就容易促成一些什么动脉硬化急剧发生，尤其是一些微小血管的损伤。尤其很多一些脏器都是一些密集的微小血管，你比如说眼睛、眼底啊，包括咱们肾脏，相对来说这危害都非常大。而且正常血液它的流速快，它动力就好，它能推动什么血液当中很多一些制止的沉着物啊，包括一些坏死的血小板组织啊，对吧？它是不是能很好的推动啊？推动它之后，它不容易在血管里某个位置发生这种聚集。发生堵塞的情况啊，一旦血液要是变粘变稠了，它流得缓慢了，那血液当中很多这些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啊、坏死的血小板呢、纤维蛋白源呢，就容易粘附挂在哪儿？挂在血管内壁上，就形成什么斑块了、血栓了啊。说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根源不都在这儿了吗？再就什么危险的，就是血液流得要快，那咱们知道是最好的，因为血液流速快，什么血氧就充足嘛。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血氧供应，细胞活力就好啊。你血液流的要是慢，那你血氧是不是就匮乏呀？血氧不足，细胞就容易缺氧啊，它就容易加速身体所有这些细胞的衰老、老化，甚至发生各种病变，诱发各种疾病啊。
1: 但是，楚老师，你看，大多数患者他采取西医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血粘稠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还有吃什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还有各类的什么降血压的药物，他进行联合使用，他也解决不了血粘稠，他这个是药物效果不行的问题吗？
0: 不是效果这事儿，是药物机理的问题啊。因为他汀类它确实是降血脂，它是降低和稳定，但是它不能什么解释是为啥这些指标它总会高，它这个事儿它解释不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它只是对抗预防，它并不能解释说明血小板为啥容易发生聚集，对吧？乙酮可可碱它能改善血液循环，但是它不能解释红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变形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发现没有，就这些药都是什么？它只是针对结果嘛，它不是针对原因、诱因，它不是从根本开始，它是针对你的结果去进行打压嘛。所以生物医学呀，你要相对来说呢，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观点就不一样了，就更好了。因为生物医学什么，从基因层面，它是从源头看问题，你血液粘稠到底咋回事，对吧？血脂偏高咋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实际上，本质上，生物学发现什么呢？是肝脏的细胞，就肝细胞调控脂代谢的基因这些物质发生表达了异常。就肝脏细胞表面有个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这种物质，它负责是把血液里面过多的这种坏的胆固醇，能把它及时的什么把它清理掉。而这种受体的数量和活性，它是受啥？受这种基因来物质来调控的。当这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异常的时候，受体就会发生减少，坏的胆固醇它就什么识别不准，它就清理不掉了。这样一来呢，它血脂就高了。而血小板它为什么会发生聚集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本质上是什么？是聚合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偏差了。在创造血小板的时候，血小板自身的这种激活的确值开始降低了。正常情况下呢，这血小板呢，只有在血管破损的时候，它才会被激活聚集。啊，但某些个体的血小板信号通路如果处于高敏状态，稍微有点刺激，它们就开始抱团。那么红细胞为啥会出现这种变形能力下降呢？啊，生物学也发现了，核心问题是红细胞长期处于高糖、高脂或者高氧化这种应激的环境之下，细胞膜的质子啊，它的成分会发生改变，就是膜的质子发生什么硬化的情况了，流动性下降了。你看，这从生物医学来说，从源头就发现问题了。所以说，相比于中药啊、西药啊，那作为生物医学所衍生的生物制剂，他们干预的方式，一个是针对结果，一个是从源头开始。啊，从诱因开始，所以说 相对比，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哎，针对于血液粘稠还是单。

0: 像高血脂的情况，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曹巩所提纯的这个未收康虫草制剂。你看，他就是针对这问题，就是能从根源上很好进行调理的。血粘稠根源问题在哪儿了？我刚才不讲吗？归根结底就细胞嘛，肝脏的细胞制止代谢基因表达异常了，聚合细胞产出的血小板的质量出问题了，红细胞变性能力下降了。说到底还是什么？就是细胞的基因本身出问题了嘛。而虫草里面的高活性核苷酸，这是什么呢？就如同是修复这些细胞基因的万金油，非常重要。你看呢，冬虫夏草，比方说它生长在哪儿？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这种地方怎么的？我们知道是天寒地冻啊，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紫外线是不是强烈？
1: 对，
0: 很多生物在那是不是没法存活？但虫草不但活下来了，还能在冰封土层里熬过整个冬天，到了春天照样的什么？发芽生长，为什么？有人说，哎呀，这个虫草里面呢有18种氨基酸，包括有其他的45种营养物质，什么虫草多糖、虫草素以及高活性物质等等，啊，能让这个虫草在恶劣环境当中得以很好的生存和繁衍。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细胞会不断的发生损伤啊，对吧？按说这种情况下，虫草体内的这些细胞应该早就被破坏掉了，
1: 对。
0: 但虫草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核苷酸。就这种高活性物质了不得的，虫草核酸它能不停地为细胞提供 DNA 这种强大的修复原料，就是修复，把断裂的基因重新对接，把受损的细胞结构重新修复，所以虫草能够在恶劣环境当中生存，就是因为它自身这种什么强大的基因修复能力。而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通过生物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和发酵提纯以后呢，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酸可以说完整的分子结构式都把它提纯出来了，再经过膜基因重组技术呢，跟人体的基因能做到精准的匹配了，匹配成功以后呢，这些核苷酸进入到人体以后，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它在虫草体内发挥的作用，在人体当中它同样发挥一样的作用，进行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啊。你比方说肝脏细胞血粘稠核心问题就是什么？血脂的一个代谢紊乱。血脂为啥会反复出现这种代谢紊乱？从生物学讲什么呢？就是因为肝脏的这些细胞调控制止代谢的基因表达出问题了，肝细胞表面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明显不够用了，坏的胆固醇已经清理不掉了，血脂就高了。那核苷酸进入肝细胞以后呢，它能为肝的细胞 DNA 物质就基因物质进行直接性的修复，帮助这些受损的基因片段断裂这种核酸，它能进行很好链条的对接恢复。同样的，为啥血小板容易聚集？我刚才也说了，是巨噬细胞什么？它产生了一种血小板的工厂出问题了。那血小板过度聚集，本质就是血小板质量出问题了。那出厂的时候，血小板这种激活的确实它就偏低。那么怎么办？那核苷酸它进入到聚合细胞内，让这种聚合细胞的 DNA 复制和细胞分裂提供同样的原料，让聚合细胞怎么的呀？能够产生出质量合格的血小板，这不就从源头上把血小板这种激活值把它调回到正常了吗？
1: 对。
0: 还有红细胞变性能力下降，为啥？核苷酸进入到红细胞以后，它能为细胞膜的修复，包括呢这种受体合成，它提供主要的原料，帮助红细胞恢复正常的变形能力，红细胞膜不再发生这种间质性硬化了，毛细血管就能够什么很好的给它穿透，能够什么通过去了，微循环它就通了。所以说当这些受损细胞得到这种高活性核苷酸物质的修复以后，肝细胞的代谢正常了，聚合细胞产生出质量过关的这种血小板了，血红细胞的变性能力恢复了，那你说血液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以后不会再继续发生粘稠的情况了？这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吗？所以未收康虫草制剂提纯出来可不光光是里面光有核苷酸这一种高活性物质，对吧？我刚才讲什么虫草素啊、腺苷呐、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麦角甾醇呐，包括核苷酸，包括什么18种氨基酸，还有人体是8种必须的，还没办法自身合成，这里面都有。那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血粘稠、高血脂以及已经形成的，比如说发生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都是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的。你比方说血粘稠的人，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细胞就已经没有动能没活力了，功能就减弱了。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什么给肝细胞聚合细胞包括红细胞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给他们补充能量，让他们有力气恢复他们的功能，继续恢复他们正常的工作。腺苷物质负责什么？来扩张

0: 血管改善整个微循环。血液粘稠的人微循环本来就差，这种高活性腺苷能帮助那些什么微小血管发生堵塞的啊，它能够什么疏通这些微小循环，让血液运行好，微循环运行畅通。还有什么这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合成不了的，通过微球抗虫草制剂都能补充了。
1: 嗯，
0: 这可了不得呀，它可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合成蛋白质最基础的原料，细胞需要修复，需要更新，需要维持正常功能，离不开多种氨基酸，但是其中这八种是最基础合成的，是基础物质，重中之重，身体自反没法合成，外界食物补充不了，但是这个虫草制剂虫草体内它都把它完整提纯出来了，直接作用培植于人体的这些细胞基因物质当中，实现和谐长久共生，持续的为这些细胞来提供基础的原料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胃受康虫草制剂服用以后，什么高血脂的、血液粘稠的，很快短时间内感觉什么头脑就清醒了，哎，然后身体也热乎了，血行也越来越快了啊，什么早起以后昏沉呐、啊，身上沉重啊，这就很快就没有了，感觉脑袋清亮，整个精气神都好了，手脚也热乎了，为啥？末梢微循环都越来越好了，气血过去了，对吧？末梢都得到充足血液的供应了。啊，包括说，哎，以前总感觉身上没劲儿的、沉重的、乏力的，短时间内发现身体也舒展了，也有力量了，脚步都轻快了。更重要一点是啥呀？通过服用胃受康虫草制剂，他不用担心以后未来的问题啊，因为他是从源头上把血液粘稠的问题、根源问题给解决了，他不会继续长时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那你长时间一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到最后不就容易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了吗？这个问题不就不担心了吗？
1: 嗯，那是一定是要从根源的源头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嘛。
0: 对，
1: 那不能是一味的去维持、去抑制、去控制，那早晚有一天它维持不住，也控制不好，也抑制不了的时候，那就严重了，就麻烦了。
0: 对嘛，嗯。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这几年凡是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能够长期的去用。
0: 嗯。
1: 哎，因为有了它不单单是能够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更是有了长久健康保持的保障嘛。
0: 嗯，那倒是。
1: 啊，只可惜是没有办法实现长期使用的这个愿望。
0: 哎呀，多少人想用都用不上呢，还长期用哪有那些呀。嗯，
1: 是，就目前来讲，按照现有的这个提纯量，我们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能让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能够解决病痛之苦，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
1: 哎，这一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协调帮助，那真就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哈。之前那2000盒虽然是分配了1000个人，但是我们说你每个人就得到2盒啊，根本就不够用。
0: 对。
1: 哎，所以这一次呢，楚老师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里呢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对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哎，又都有了机会和希望了。毕竟呢，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哈，患者听众啊，这个人群众多，肯定不能是人人有份儿。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都说了，我决定是把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进行一个分配哈，单独的拿出2000盒，这2000盒呢是为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做准备的。那么现在正在服用的患者，你看一看哈，自己后续手里的用量啊，如果说不足的、不够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补齐拿够后续的用量。那么剩下呢还有7000盒，首先咱们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呢能够保障后续用量的供应。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的这些新患者们，啊，能剩余剩下的肯定也不多哈，就是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吧。那今天现在听到节目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提前报名进行预约啊。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呢，今天我下节目以后呢，马上就和向会长我们协商资金补贴的事宜。还是这句话，就是不管病症病情是多严重多复杂的，需要的周期用量盒数再多的，我们乐善基金必须要全力做补贴保障啊，绝对不能让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压力负担。能吃得起饭，大家就能用得起出

0: 草养元液，数量呢总共9000盒。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预约申请报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喜儿。
0: 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3: 哎，你好。
2: 我每天啊都关注节目，听得特别认真，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消息。我刚才听你们说，是不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确定下来了呀？
0: 嗯，对，没错。昨天呢，楚老师又跟三家医学中心沟通了一下哈，原来是提出来每家医学中心是拿出来5000盒的量啊，他们没有同意。最终结果呢，是每家医学中心呢匀出来3000盒虫草养元液到芳华中心这边，所以总共呢就有9000盒的这个数量。原本呢，我们以为是除了之前伟宁给调拨的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今年是多一盒都争取不到了呢。啊，这已经是比我们最初的这个预期啊是好了太多了。
2: 哦，说的是啊，喜儿，这些天啊，我的心啊，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哎呀，上上下下的，好在啊是非常好的结果。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了呀？
0: 嗯，对呀，今天啊，也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报名了。凡是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还有就是前几天得到名额只订购2盒体验量的，再有就是正在服用的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手里剩余的用量不多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了。那我今天下节目呢，就去会找这个向会长哈，研究价格补贴的事情。前几天呢给大家补贴以后，每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这回呢大家的用的量要更多，那我争取呢给大家更大的补贴的力度啊，不让大家有经济负担。
2: 哎呀，喜儿，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太感动了，不计回报的帮助我们，你心肠怎么这么好啊？
0: 这可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如果当初喜儿没有被马奶奶捡到，没有得到敬老院里老人还有无数好心人的帮助，那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那我的命呢是很多老人给的，所以我这一生呢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老年福利事业。那即使这样呢都不足以报答大家哈。况且喜儿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得来的。那我们要感谢啊，在我背后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些人呢。
2: 是啊，哎呀，都要感谢他们呢，还要感谢楚老师。这次啊，要不是楚老师的帮忙，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可真是没希望。幸亏啊，楚老师帮忙，我们啊才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
3: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那肯定是发挥一定作用了，对吧？因为呢，赶上这几家医学中心今年呢很幸运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指标了，而且呢还是我们所的对口单位，加上个人我们平时的关系还很熟。
2: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面子吧，还算可以。虽然没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每一家呢能答应给匀出来3000盒，这三家加一块也9000盒呢，这也不少了。嗯，
2: 是，楚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3: 嗯，你说说吧。
2: 嗯，我有过敏性哮喘的这个毛病，
3: 嗯，
2: 动不动啊。就过敏，以前啊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好多检查，也没具体查出我是对什么过敏。
3: 哦，
2: 你说家里带毛喘气的不敢养，任何的花花草草也不敢养，也不敢开窗户，实在是想开窗户了，我得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把自己啊捂得严严实实的。
3: 嗯，
2: 因为。

0: 反复的过敏啊，还导致了2次感染性肺炎，
1: 哦。
0: 每次啊就是剧烈的咳嗽，也咳得胸口啊都疼啊，然后啊高烧，呼吸困难，然后住院打那些抗生素和平喘的吊瓶，还得做那个雾化。现在啊落下了个病根儿，经常的就是胸闷憋气，我就担心这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万一以后再引发肺炎，这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呐。
1: 尤其属于易感体质，非常容易过敏，过敏性哮喘啊，引发这种肺炎，这个危险是很高的，反复的咳嗽、咳痰，持续的发烧、高热，更容易加速这种气道的痉挛呐，让喘息、呼吸更加的困难，严重会造成什么呢？肺功能严重损伤下降，血氧不足，诱发肺功能衰竭，那呼吸就衰竭了。那胃舒康
0: 是。
1: 虫草制剂，因为虫草本身对肺就好，通过提纯以后，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对于抗过敏原、还是抑菌抗炎、各种一些什么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作用非常好。对于什么气道的炎症、肺部产生那些炎症、水肿啊，这个短时间内马上就会有好的改善。让咳嗽、喘息这个问题，你看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改善就会很明显。高活性腺苷干啥？这种高活性物质能舒张支气管，能有效的改善肺部的微循环。你像哮喘带来这种气道的痉挛，很快就能给改善了。同时呢，对于肺脏细胞进行滋养和养护，修复长期这种咳喘炎症造成的这种肺细胞的损伤，它能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这样一来能帮助你肺脏的功能，慢慢逐渐的就能恢复稳定。还有虫草多糖，这种多糖呢，增加什么？整个肺的呼吸道黏膜那种细胞的免疫功能，调节免疫，具有强大抗体能力，对于受损的气道产生的各种这种细菌病毒，能建立起很好的保护屏障，也就什么意思啊？能让你很好的抵抗各种什么过敏原呐，各种什么粉尘呐、花粉呐，甚至一些病毒炎症。它能很好的把它阻挡在外面，因为它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屏障，这样一来，从源头上就防止这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再加上呢，7大种45类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等物质，不光是对于你的肺细胞，对于全身这些细胞，从营养再到细胞的这些基础物质的合成。包括整体细胞功能，这都会提供强大的助力支持。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用上这胃舒康虫草制剂，相比之下，跟其他方法来看，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利于你恢复的好方法。
0: 那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想恢复到最好，以后不过敏，不引发肺炎，落下的这个病根能去除，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呢？能好呢？
1: 你这情况啊，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来看，你打底儿最起码得是40盒以上，甚至可能在50-60盒左右是需要的。
0: 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一定啊，也得用上，而且喜儿也答应给价格补贴，我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要感谢你们了啊！
1: 不客气，没事儿，你可以先抓紧去报个名吧。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的，我去报个名，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去进行报名争取因为9000盒听起来很多，但是面向全国这么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补贴的 事儿。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喜儿呢立即会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研究一下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这个力度来进行补贴啊，让我们所有用上

0: 也经常犯糊涂，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而且吧，走道也不行，就没有人扶，自己干脆走不了。那个手啊，就经常发抖，嘚嘚瑟瑟的呀。吃饭呢，喝水呀，还呛到。楚老师，前些天呢，我们得到名额了。我给我妈订了两盒虫草养元液。每支吧，只花10块钱。价格吧，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但是吧，数量太少了。你说像我妈现在这情况，想要恢复正常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呀？
1: 小脑萎缩这核心问题，就小脑神经元细胞持续发生老化和凋亡，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 N6 杠强乙基腺苷。这种物质是啥呢？它能精准的作用于小脑的神经，小脑神经细胞突触，减轻神经细胞的炎性损伤，抑制神经元细胞发生过度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稳定小脑区这种神经递质的平衡，改善患者你像出现的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啊、平衡差这些症状，很快就能改善和缓解，还能够延缓小脑组织的萎缩和退化。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小脑萎缩患者脑部自由基堆积过多，会持续损伤正常的神经元细胞。这种成分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小脑当中多余的这种氧自由基，把它消灭，把它清除了，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组织继续发生侵蚀和破坏，保护残存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的活性活力。然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什么呢？这些神经元细胞得到一定的增殖和裂变，这样一来呢，能让小脑的功能不光光是得以保存，在原有基础上还会得到什么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还有什么呢？你像虫草当中这种活性寡肽，这种小分子肽是极具被脑组织吸收的，疏通脑部微循环，改善小脑区域的血氧供应，为受损这些神经细胞能补充充足的这些营养物质。因为它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呢，精准识别所有细胞所需，同时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另外一个呢，还能够什么？对于一些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讲发生的什么基因的一些断裂、基因物质的一些改变，都能够什么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什么基因的修正和校正，实现基因物质的一个什么功能的正常，这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当时他们在做临床的时候，针对于不管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言语、思维、意识的表达，还整个肢体的行动活动，基本逐渐都逆转恢复的是极其好的，但是他这个情况啊，按照你说的症状来看呢，如果能用后期的量。它整体需要最起码呢，也得是70盒、80盒，可能甚至还得多一点，用量可能要大一点，没办法。
0: 哎，那真是太好了，这下吧，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妈这毛病啊，就终于有救了。喜儿，你看我妈这个情况，就用量挺大的，不知道这回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补贴呀？
2: 这个补贴是肯定有的啊，但是具体补贴多少呢？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我们是刚刚确定下来。今天呢，下节目我就找向会长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乐善基金会账面上啊，能动用的这个资金有多少，肯定是最大力度的给大家伙补贴。所以说这价格的事儿啊，你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您就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可以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能够遇到你还有楚老师，是我这最大的幸运呢。我肯定会关注节目，这两天吧是关键时期，我吧一点都不敢错过。喜儿，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舒服，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还贫血，这身体可虚了，胃肠消化吧也不好。我吧就想跟着好好学习学习，然后等到我妈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要是恢复好一些了，她也可以练习， 包括我爱人、我爸，我们全家都可以学习。

0: 练习，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没坏处啊。
1: 嗯，确实是。楚老师总结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非常的实用。那么随时随地都能练习，养生防病啊，包括各种疾病啊，在服用虫草养元液期间呢，配合做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现在每天其实我也练习哈，练习多种的吐纳的方法。确实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一会
0: 是。
1: 儿呢，您就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询问一下指导中心那边，就是关于这个视频版学习机的情况，让老师给登记一下啊。我下节目以后呢，也会了解一下具体准备多少台了，看看怎么给大家伙分配，好吧？
0: 哎，好的，我知道了，喜儿。你看刚才我都有点着急了，语无伦次了，就一听这个能分配上，就现在心里才就是，哎呀，就是稍微放心平静下来呀。我吧没有别的问题了，不太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就是感谢你和楚老师的帮助和付出，真的是万分感谢。我现在吧就马上打电话报名去了。
1: 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
0: 哎，行，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好的，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喜儿楚老师。
1: 好啊，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
3: 你好，楚
1: 好，
3: 老师，
4: 你好。
3: 嘿嘿，楚老师啊，是不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确定下来了？一共能争取到这个9000盒是吧？
4: 对，3家医学中心，每家决定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来，加一块就9000盒呗。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大半年前呢，我就幸运地用上咱们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啊，当时这个数量太少了。只给了我30盒，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手里的这个量呢也不多了。这次呢，我就想把后续的这个量呢补齐，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4: 哦，你说说吧，
3: 我是啥呢？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合并这个心脏病，之前呢这个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这个高压经常在180左右，吃了降压药呢，勉强的能下到140，有时候多。这个经常的这个心慌心悸，这个胸闷气短，这个上下楼梯或者是干点这个轻一点的这个活呢，都喘得厉害。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有时候睡眠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胸口啊就会，闷疼的，还发沉，浑身呢感到乏力，这个头昏脑胀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血压呢就比过去啊好控制了。还是吃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降压药啊，吃完以后。这个高压呢，就下到130以下了。我现在这个头昏脑胀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消失了。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的这些毛病啊，缓解了很多。现在啊，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活动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胸口啊发沉，这个闷疼的这个症状都减轻了。身上呢也不那么。疲乏无力了，这个但是呢，还是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这个状态。而且如果天气这个，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就够了呢。
4: 高血压性心脏病。啊，是属于慢性对心肌造成损耗损伤，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它里面核心成分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呐、对于心血管来说，这个帮助和益处太多了。尤其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

0: 房主动脉硬化的形成，减少阻断心肌纤维化，对受损心肌细胞能起到极强的修复能力，改善整个心脏舒张功能。所以说呢，无论是这种血压波动过大的、过高的，心肌细胞发生损伤的，这个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方面，短时间内变化都很大。包括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大程度提高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带来这种心肌心脏的病变症状方面，短时间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和恢复。总体从细胞角度想实现心肌功能逐渐的增强恢复，那你后续的用量呢，你的情况最起码还得个三四十克左右是需要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楚老师啊。
0: 嗯。
1: 我还练习咱们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六字诀了。
0: 嗯。
1: 你像这个喝字音呢、湿字音呢、吹字音呢、那几个发音我都练习了。
0: 嗯。
1: 我合计这个高血压的时间长了啊，容易导致很多的这个合并症。
0: 嗯。
1: 我就都练习练习这一段时间啊。我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很好，做完以后啊无比的轻松。
0: 嗯，
1: 睡眠呢也好了。
0: 嗯，
1: 特别感谢你这个无私分享的这么宝贵的这个方法，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哎，
1: 嗯，
0: 哎，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实用，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去做，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蔓延和预防很多疾病高发频发，这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多好就坚持做去呗。如果是你的情况，再结合着这个虫草制剂，这不好上加好，给你助力吗？
1: 对对对，这个喜儿啊，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次啊？您还准备了这个视频学习机呀？
2: 对，因为很多我们这些听众啊都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下降了哈、啊。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又比较多，有的方法呢步骤又比较的复杂，所以我们很多听友反映说，以前这个学习机啊，它只有声音没有视频图像，就听了很多遍呢记不住，也记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做的是否是标准，所以呢就想着给大家准备一批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1: 喜儿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要是有视频学习机的话啊，那就都能学会了。
2: 对，
1: 不光是我想好好的学习啊，我家这个姊妹四个啊都想练习了。
2: 嗯，
1: 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轮换着学习，对身体好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积极的做下去啊。
2: 嗯，对，确实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既能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也能够对现有的这些疾病呢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起到一个直接助力的帮助啊。
1: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嘛啊、
2: 嗯，
1: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了，喜儿，我上一次订购的那三十盒这个虫草养颜液，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要是没有补贴也没啥关系，我已经用出这个好的效果了。不管多少钱，我肯定得继续用。如果能让我省点钱，那就更好了。
2: 有有有有补贴啊！今天下节目呢，我就找这个向会长开会研究，肯定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是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伙补贴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是越来越难争取到了。那么很多患者家人呢，就指望这一次说能够把这个量啊定足了。订购了，相信呢这一次能够报上名能够用上的患者，那么每个人需要订购的量都不少啊，我会更加尽力的就是给大家补贴补贴哈、啊、绝对不能让芳华中心的家人因为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啊。
1: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喜儿楚老师啊，你们的好啊我真是不知道 怎么报答了？

0: 不用报答啊，我做的这一切呀，都是发自内心啊，我自愿去做的。只要是大家伙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报答了啊。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全国听众非常多，都在抢名额，咱们抓紧时间去占个名额，好吧？
1: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在闪，我们也无法再接听了。虽然这一次呢，楚老师是帮助我们协调来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数众多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喜儿呢，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准备呢把乐善基金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拿出来给大家，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啊，让我们所有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那么学习机呢，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就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下，您报个名，具体是这个准备好多少台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也是下节目之后去落实。但是这个视频学习机特别好，既有声音又有图像，大家呢也方便学习跟跟练。好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

0: 欢迎您。
1: 哎，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最期待的一天了
1: 啊。
0: 您昨天说下节目以后呢，就和那几家医学中心进行沟通，询问结果，到底能给我们这边匀出多少盒的这个数量。
1: 嗯，
0: 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最关心、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哈。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确认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昨天下节目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0: 嗯，
1: 结果有没有？有了，但这个结果呢？和我之前呢和大家说的这结果呢有一定的差距 只能这么说。
0: 嗯，
1: 但我个人感觉这结果呢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所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对口的单位啊，加上我个人的这个跟院办领导的关系还很熟络。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这几家呢也是前天昨天也是碰头都研究一下，说是怎么办呢？既然啊说我这边呢提出的想法有这个需要，尽量的是不是能不能咱们呢都适量的匀出一些来，匀多少呢？人家研究来研究去，我说希望每一家给匀出5000盒来，但人家最终说不行，太多了，的确太多了，等了好几年，今年好不容易他们几家才有这个分配的份额，这要不是我从中来联络协调这个事儿的话，他是不可能一盒都不可能往外匀的，匀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最终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的数量。
0: 嗯，
1: 啊，那就意味什么呢？1家3000，3家就是9000盒。
0: 嗯
1: 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限度了，
0: 那就很不错了，
1: 是呗？
0: 太满意了。那这下我们又能帮助一批患者了啊！这回大家肯定是心里有底儿了。那这个机会呢，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1: 是
0: 啊，那楚老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分配呀？
1: 因为这两天呢，他们其他几家医学中心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分配了，
0: 嗯，
1: 因为都已经灌装完毕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既然他已经都答应了一家能给咱们匀出3000盒来，
0: 嗯，
1: 那咱们这边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了，可以了。
0: 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1: 对。
0: 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该怎么分配呢？因为大家肯定都想要，那也是做不到人人都有份儿啊。
1: 那肯定的了。
0: 嗯，
1: 我感觉吧，应该重点考虑一下，这就是，你看前几天，因为这个曹工不帮着给争取到2000盒嘛，
0: 嗯，
1: 我感觉是前几天这2000盒，对吧？你不是说只能筛选出1000个名单嘛，
0: 嗯，
1: 而且1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2盒呀，那也太少了，
0: 对，
1: 啊，你不能说2盒用完没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你应该重点要考虑考虑他们，保证他们后续的一个用量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0: 嗯，那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能说让这些患者家人这2盒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吧？
1: 对呀。
0: 那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哈，上一个批次呢本身就没有拿到太多的量，现在手里剩余的应该是马上就没有了，这个也要考虑啊。
1: 嗯嗯，
0: 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些家人，他整体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那么后续这个用量必须要保证供应上啊，咱们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嘛，但最后到了这个收口阶段，你给中断了，供应不上了，这也不行啊。
1: 也是，
0: 所以我想着总共这9000盒啊，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分配给一直服用的老患者。
1: 嗯，
0: 啊，针对一些现在后期剩余用量不多不够的患者，要保证他们完整周期的供应。再剩余的呢，就是都分配给新朋友吧，
1: 嗯，
0: 就是包括前两天只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们。
1: 嗯，可以呀，啊，我感觉你这想法很全面了，
0: 嗯，
1: 是吧？也都要照顾到嘛，是吧？那你认为该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分配呢？
0: 正在服用的老患者。

0: 者哈，毕竟没有这个新患者人数多，所以呢，这9000盒啊，就单独拿出2000盒来。啊，让这一些手里剩用量不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那么剩下就是7000盒了。这7000盒呢，就都分配给一直没有用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前两天呢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就给他们分配吧。啊，当然这7000盒呢也要重点的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首先得满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就没有了呀。
1: 对，
0: 啊，剩下的那再分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您感觉怎么样，楚老师？
1: 我肯定没意见，是吧？反正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该争取的肯定也争取了，反正也给争取到了。对吧？反正就这9000盒多也没有，这也是给很大的面子了，哈、啊！这你这边怎么给患者来进行分配使用，决定权还在你啊！反正我个人感觉，我感觉这个你这么去分配这么做，已经是照顾考虑得很全面了，对吧？你不管是怎么分，它总数就这么多，咱怎么说叫僧多，它肯定是粥少啊！你怎么分也分不过来，对吧？因为你做不到。所有人都能得到，人人有份儿。全国这么多地区，你怎么做，他怎么分，你也得做不到啊，对不对呀？
0: 那是，所以说只能是帮助有数的一部分人获益哈。那就这么定了吧。啊，现在呢，大家伙儿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了。那这一次呢，是在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之下。啊，这3家医学中心那边呢，是给我们争取到了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啊，喜儿呢，我必须要考虑的全面一些。啊，不能说全都分配给新朋友，毕竟呢，有一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现在手里啊，后续的用量所剩不多了。你不能是眼看着这些患者家人到了最后收尾阶段没有了，中断了呀。这一点呢，是必须要保证这些老患者啊，把后续的这个用量补齐拿够，所以呢，要单独拿出2000盒的数量，保证他们后续用量的供应。
1: 这是对的。
0: 哎，剩下的这7000盒呢，咱们首先重点优先考虑哈，前两天只得到2盒的家人，让他们呢也能把后续的用量得到保障。那么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朋友们。
1: 就一直都没用上的，一盒都没用上的。
0: 对，能帮助多少人，咱们就帮助多少。啊，
1: 那估计也帮助不了多少了。
0: 只能是这样了。这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帮助，干脆就一盒都得不到了，那谁也都用不上了。所以这一次有了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呢，大家伙儿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吧！啊，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问题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保障哈，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不变，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压力、有负担，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更要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啊，让他们在获得全面健康方面不能产生过重的花销。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能吃得起饭，我们就要保证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大家现在呢，先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占个名额啊。关于价格补贴政策，今天下节目以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看看账户里能动用的钱还有多少。那只要是能动用的，那都拿出来用于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价格的补贴。那不管大家整体是需要多少盒数的用量，我们都要做到最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尽最大的能力给大家减负哈，让大家无压力。啊，今天下节目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哈。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学习教程。那么前些天呢，我就安排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更直观的、更准确的来进行学习啊。我们要学会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的方法。那我给大家伙儿前一段时间也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呢，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啊收录在学习机里了。大家得到学习机以后呢，就按照学习机的指导去学习操作。但是有一些听众反映啊，毕竟

0: 是音频，它只有声音，那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它没有视频画面，只凭借声音，有时候呢还是记不准，学不会啊，就非常着急。所以这一次啊，我呢就把学习机我给进行了一个升级，咱们就升级为视频学习机了啊。这个是7寸的大屏幕，高清的图像画质，这回就好了啊，既有声音又有画面，我们学起来练起来，那这就容易多了呀。屏幕大啊，即使说我们年龄大了，视力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楚、看得见啊。这回呢，这个学习机肯定是对大家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帮助太大了。这两天呢，估计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啊。今天下节目，我再针对这个事儿呢，再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都准备妥当了，那赶着这一次，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皆大欢喜。我们就赶着一块儿呢，给大家喜上加喜，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抓紧提前报名登记了。我呢，今天下节目之后，把针对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的价格补贴的事儿，和向会长来定好。再就是呢，把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看看具体准备出来多少了，看看具体的数量，也都给大家落实了，尽快的给大家发放下去。那节目开始呢，这两件事儿哈，那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啊，请楚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哈。楚老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普遍存在着就是高血粘啊，就是这个血液太粘稠了吧？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旦血液太粘稠以后呢，就导致心脑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出现发生形成了。那可是很多人一直是用着降血脂的药物啊，说我饮食也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就是解决不好，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是高，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血粘稠啊，我想先问大家伙，包括你都在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液发生粘稠，它到底是不是病呢？
0: 血液粘稠。它应该是病吧？我这么想，你说健康人的血液，它不应该是粘稠的呀？
1: 血液粘稠，严格意义来讲啊，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0: 啊，它不是病啊。
1: 对，它甚至来讲，它都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症状，它只是我们血液循环系统血液的一种生理特征。就血液发生粘稠和血液环境以及什么血液的流速速度是决定的。啊，你要准确来说呢，就血液粘稠是在什么？它是属于在发生各种疾病之前的一种先兆。所以它本身它不属于独立疾病，但是呢，它的确是对很多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你比如说这个血液粘稠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血液流速很慢，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内皮细胞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下降，抗氧化能力锐减，容易出现这种氧化应激性的损伤，发生血管性硬化。同时，血液粘稠会改变血流的动力，啊，就血液什么流动的没劲儿了，它血液粘稠嘛，它就容易促成一些什么动脉硬化急剧发生，尤其是一些微小血管的损伤，尤其很多一些脏器都是一些密集的微小血管，你比如说眼睛、眼底啊，包括咱们肾脏，相对来说这危害都非常大，而且正常血液。它的流速快，它动力就好，它能推动什么？血液当中很多一些制止的沉着物啊，包括一些坏死的血小板组织啊，对吧？它是不是能很好的推动啊？推动它之后，它不容易在血管里某个位置发生这种聚集、发生堵塞的情况啊。一旦血液要是变粘、变稠了，它流的缓慢了，那血液当中很多这些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啊、坏死的血小板呢、纤维蛋白原呢，就容易粘附挂在哪儿？挂在血管内壁上，就形成什么斑块了、
0: 对。
1: 血栓了啊！说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根源不都在这儿了吗？再就什么危险呢？就是血液流的要快，那咱们知道是最好的，因为它血液流速快的嘛，血氧就充足嘛。

0: 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血氧供应，细胞活力就好啊。你血液流的要是慢，那你血氧是不是就匮乏呀？血氧不足，细胞就容易缺氧啊，它就容易加速身体所有这些细胞的衰老、老化，甚至发生各种病变，诱发各种疾病啊。
1: 但是楚老师，你看，大多数患者他采取西医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血粘稠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还有吃什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还有各类的什么降血压的药物，他进行联合使用，他也解决不了血粘稠，他这个是药物效果不行的问题吗？
0: 不是效果这事儿，是药物机理的问题啊。因为他汀类，它确实是降血脂，它是降低和稳定，但是它不能什么解释是为啥这些指标它总会高，它这个事儿它解释不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它只是对抗预防，它并不能解释说明血小板为啥容易发生聚集，对吧？乙酮可可碱它能改善血液循环，但是它不能解释红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变形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发现没有？就这些药都是什么？它只是针对结果嘛，它不是针对原因、诱因，它不是从根本开始，它是针对你的结果去进行打压嘛。所以生物医学呀，你要相对来说呢，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观点就不一样了，就更好了。因为生物医学什么，从基因层面，它是从源头看问题，你血粘稠到底咋回事，对吧？血脂偏高咋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实际上，本质上生物学发现什么呢？是肝脏的细胞，就肝细胞调控脂代谢的基因，这些物质发生表达了异常。就肝脏细胞表面有个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这种物质，它负责是把血液里面过多这种坏的胆固醇，能把它及时的什么把它清理掉。而这种受体的数量和活性，它是受啥？受这种基因类物质来调控的。当这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异常的时候，受体就会发生减少，坏的胆固醇它就什么识别不准，它就清理不掉了。这样一来呢，它血脂就高了。而血小板它为什么会发生聚集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本质上是什么？是聚合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偏差了。在创造血小板的时候，血小板自身的这种激活的确值开始降低了。正常情况下呢，这血小板呢，只有在血管破损的时候，它才会被激活聚集。但某些个体的血小板信号通路如果处于高敏状态，稍微有点刺激，它们就开始抱团。那么红细胞为啥会出现这种变形能力下降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核心问题是红细胞长期处于高糖、高脂或者高氧化这种应激的环境之下，细胞膜的质质啊，它的成分会发生改变，就是膜的质质发生什么硬化的情况了，流动性下降了。你看，这从生物医学来说，从源头就发现问题了。所以说，相比于中药啊、西药啊，那作为生物医学所衍生的生物制剂，他们干预的方式，一个是针对结果，一个是从源头开始。啊，从诱因开始，所以说相对比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哎，针对于血液粘稠还是单纯性高血脂的情况，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曹巩所提纯的这个胃寿康重草制剂。你看他就是针对这问题，就是能从根源上很好进行调理的。血粘稠根源问题在哪儿了？我刚才不讲吗？归根结底就细胞嘛。肝脏的细胞质脂代谢基因表达异常了，聚合细胞产出的血小板的质量出问题了，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了。说到底还什么？就是细胞的基因本身出问题了嘛。而虫草里面的高活性核苷酸，这是什么呢？就如同是修复这些细胞基因的万金油，非常重要。你看呢，冬虫夏草，比方说它生长在哪儿？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这种地方怎么的？我们知道是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紫外线是不是强烈？
1: 对，
0: 很多生物在那是不是没法存活？但虫草不但活下来了，还能在冰封土层里熬过整个冬天，到了春天照样的什么发芽生长。为什么？有人说，哎呀，这个虫草里面呢有18种氨基酸，包括有其他的45种营养物质，什么虫草多糖、虫草素以及高活性物质等等，能让这个虫草在恶劣环境当中得以很好的生存和繁衍。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细胞会不断的发生损伤啊，对吧？按照这种情况下，虫草体内的这些细胞应该早就被破坏掉了。
1: 对，
0: 但虫草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核苷酸，就这种高活性物质了不得的。虫草核酸它能不停的为细胞提供 DNA 这种强大的修复原料，就是修复。把断裂的基因重新对接，把受损的细胞结构重新修复，所以虫草能。

0: 能够在恶劣环境当中生存，就是因为它自身这种什么强大的基因修复能力。而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通过生物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和发酵提纯以后呢，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酸可以说完整的分子结构式都把它提纯出来了。再经过膜基因重组技术呢，跟人体的基因能做到精准的匹配了。匹配成功以后呢，这些核苷酸进入到人体以后，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它在虫草体内发挥的作用，在人体当中它同样发挥一样的作用，进行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啊，你比方说肝脏细胞血粘稠核心问题就是什么？血脂的一个代谢紊乱。血脂为啥会反复出现这种代谢紊乱？从生物学讲什么呢？就是因为肝脏的这些细胞调控质子代谢的基因表达出问题了。肝细胞表面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明显不够用了，坏的胆固醇已经清理不掉了，血脂就高了。那核苷酸进入肝细胞以后呢，它能为肝的细胞 DNA 物质，就基因物质进行直接性的修复，帮助这些受损的基因片段断裂，这种核酸它能进行很好链条的对接恢复。同样的，为啥血小板容易聚集？我刚才也说了，是巨噬细胞什么？它产生这种血小板的工厂出问题了。那血小板过度聚集，本质就是血小板质量出问题了。那出厂的时候，血小板这种激活的确实它就偏低。那么怎么办？那核苷酸它进入到聚合细胞内，让这种聚合细胞的 DNA 复制和细胞分裂提供同样的原料，让聚合细胞怎么的呀？能够产生出质量合格的血小板。这不就从源头上把血小板这种激活值把它调回到正常了吗？
1: 对，
0: 还有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为啥？核苷酸进入到红细胞以后，它能为细胞膜的修复，包括呢这种受体合成，它提供主要的原料，帮助红细胞恢复正常的变形能力，红细胞膜不再发生这种间质性硬化了，毛细血管就能够什么很好的给它穿透，能够什么通过去了，微循环它就通了。所以说，当这些受损细胞得到这种高活性核苷酸物质的修复以后，肝细胞的代谢正常了，聚合细胞产生出质量过关的这种血小板了，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恢复了，那你说血液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以后不会再继续发生粘稠的情况了？这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吗？所以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出来，可不光光是里面光有核苷酸这一种高活性物质，对吧？我刚才讲什么虫草素啊、腺苷呐、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麦角甾醇呐，包括核苷酸，包括什么18种氨基酸，还有人体是8种必须的，还没办法自身合成，这里面都有。那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血粘稠、高血脂以及已经形成的，比如说发生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都是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的。你比方说血粘稠的人，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细胞就已经没有动能、没活力了，功能就减弱了。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什么给肝细胞、聚合细胞，包括红细胞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给他们补充能量，让他们有力去恢复他们的功能，继续恢复他们正常的工作。腺苷物质负责什么？来扩张血管，改善整个微循环。血液粘稠的人，微循环本来就差。这种高活性腺苷能帮助那些什么微小血管发生堵塞的啊，它能够什么疏通这些微小循环，让血液运行好，微循环运行畅通。还有什么这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合成不了的，通过魏寿康虫草制剂都能补充了。这可了不得呀，它可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合成蛋白质最基础的原料，细胞需要修复、需要更新、需要维持正常功能，离不开多种氨基酸，但是其中这8种是最基础合成的，是基础物质重中之重，身体自反没法合成，外界食物补充不了，但是这个虫草制剂、虫草体内它都把它完整提纯出来了，直接作用培植于人体的这些细胞基因物质当中，实现和谐长久共生，持续的为这些细胞来提供基础的原料啊。所以说你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服用以后，什么高血脂的、血液粘稠的，很快短时间内感觉什么头脑就清醒了，然后身体也热乎了，血行也越来越快了，什么早起以后昏沉呐、身上沉重啊，这就很快就没有了，感觉脑袋清亮，整个精气神都好了，手脚也热乎了。为啥？末梢微循环都越来越好了，气血过去了，对吧？末梢都得到充足血液的供应了，包括说以前总感觉身上没劲儿的、沉重的、乏力的，短时间内发现身体也舒展了，也有力量了，脚步都轻快了。更重要一点是啥呀？通过服用魏寿康虫草制剂，他不用担心以后未来的问题啊。 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把血液粘稠的问题根源问题给解决了，它不会继续长时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那你长时间一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到最后不就容易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了吗？你这个问题不就不担心了吗？
1: 嗯，那是一定是要从根源的源头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嘛。
0: 对，
1: 那不能是一味的去维持、去抑制、去控制，那早晚有一天它维持不住，也控制不好，也抑制不了的时候，那就严重了，就麻烦了。
0: 对嘛，嗯。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这几年凡是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能够长期的去用。
0: 嗯，
1: 哎，因为有了它，不单单是能够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更是有了长久健康保持的保障嘛。
0: 嗯，那倒是。
1: 那只可惜是没有办法实现长期使用的这个愿望。
0: 哎呀，多少人想用都用不上呢，还长期用哪有那些呀。
1: 是，就目前来讲，按照现有的这个提纯量，我们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能让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能够解决病痛之苦，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
1: 哎，这一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协调帮助，那真就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哈。之前那2000盒虽然是分配了1000个人，但是我们说你每个人就得到2盒啊，根本就不够用。
0: 对，
1: 哎，所以这一次呢，楚老师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里呢，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对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哎，又都有了机会和希望了。毕竟呢，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哈，患者听众啊，这个人群众多，肯定不能是人人有份儿。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都说了，我决定是把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进行一个分配哈，单独的拿出2000盒，这2000盒呢是为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做准备的。那么现在正在服用的患者，你看一看哈，自己后续手里的用量啊，如果说不足的、不够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补齐拿够后续的用量。那么剩下的还有7000盒，首先咱们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呢能够保障后续用量的供应。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的这些新患者们，啊，能剩余剩下的肯定也不多哈，就是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吧。那今天现在听到节目，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提前报名进行预约啊。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呢，今天我下节目以后呢，马上就和向会长我们协商资金补贴的事宜。还是这句话，就是不管病症病情是多严重多复杂的，需要的周期用量盒数再多的，我们乐善基金必须要全力做补贴保障啊，绝对不能让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压力负担。能吃得起饭，大家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数量呢总共9000盒。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预约申请报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每天啊都关注节目，听得特别认真，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消息。我刚才听你们说，是不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确定下来了呀？
1: 嗯，对，没错。昨天呢，楚老师又跟3家医学中心沟通了一下哈，原来是提出来每家医学中心是拿出来5000盒的量啊，他们没有同意。最终结果呢，是每家医学中心呢匀出来3000盒虫草养元液到芳华中心这边。所以总共呢就有9000盒的这个数量。原本呢，我们以为是除了之前伟宁给调拨的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今年是多一盒都争取不到了呢。啊，这已经是比我们最初的这个预期啊是好了太多了。
3: 哦，说的是啊，喜儿，这些。

0: 天啊，我的心啊，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哎呀，上上下下的，好在啊是非常好的结果。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了呀？
1: 对呀，今天啊，也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报名了。凡是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还有就是前几天得到名额只订购2盒体验量的，再有就是正在服用的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手里剩余的用量不多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了。那我今天下节目呢，就去会找这个向会长哈，研究价格补贴的事情。前几天呢，给大家补贴以后，每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这回呢，大家的用的量要更多，那我争取呢给大家更大的补贴的力度啊，不让大家有经济负担。
0: 哎呀，喜儿，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太感动了，不计回报的帮助我们，你心肠怎么这么好啊？
1: 这可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嘛。如果当初喜儿没有被马奶奶捡到，没有得到敬老院里老人还有无数好心人的帮助，那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那我的命呢，是很多老人给的，所以我这一生呢，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老年福利事业。那即使这样呢，都不足以报答大家哈。况且喜儿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得来的。那我们要感谢啊，在我背后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些人呢。
0: 是啊，哎呀，都要感谢他们呢，还要感谢楚老师。这次啊，要不是楚老师的帮忙，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可真是没希望。幸亏啊，楚老师帮忙，我们啊才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
2: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呢肯定是发挥一定作用了，对吧？因为呢赶上这几家医学中心今年呢很幸运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指标了，而且呢还是我们所的对口单位，加上个人我们平时的关系还很熟，啊，所以说这个面子吧，还算可以，虽然没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每一家呢，能答应给匀出来3000盒，这3家加一块也9000盒呢，这也不少了。
0: 是，楚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2: 你说说吧。
0: 我有过敏性哮喘的这个毛病，动不动啊。就过敏，以前啊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好多检查，也没具体查出我是对什么过敏。你说家里带毛喘气儿的不敢养，任何的花花草草也不敢养，也不敢开窗户。实在是想开窗户了，我得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把自己啊捂得严严实实的。因为反复的过敏啊，还导致了2次感染性肺炎，每次啊就是剧烈的咳嗽，也咳得胸口啊都疼啊，然后啊高烧，呼吸困难，然后住院打那些抗生素和平喘的吊瓶，还得做那个雾化。现在落下了个病根儿，经常的就是胸闷憋气，我就担心这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万一以后再引发肺炎，这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呐。
2: 尤其属于易感体质，非常容易过敏啊，过敏性哮喘啊，引发这种肺炎，这个危险是很高的啊。反复的咳嗽、咳痰，持续的发烧、高热，更容易加速这种气道的痉挛呐，让喘息、呼吸更加的困难，严重会造成什么呢？肺功能严重损伤、下降，血氧不足，诱发肺功能衰竭，那呼吸就衰竭了。那胃舒康虫草制剂，因为虫草本身对肺就好，通过提纯以后，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哎，它对于抗过敏原，还是抑菌抗炎，各种一些什么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作用非常好。对于什么气道的炎症、肺部产生那些炎症、水肿啊，这个短时间内马上就会有好的改善。啊，咳嗽、喘息这个问题，你看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改善就会很明显。高活性腺苷干啥？这种高活性物质能舒张支气管儿，哎，能有效的改善肺部的微循环。你像哮喘带来。

0: 这种气道的痉挛，很快就能给改善了。同时呢，对于肺脏细胞进行滋养和养护，啊，修复长期这种咳喘炎症造成的这种肺细胞的损伤，它能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啊，这样一来能帮助你肺脏的功能，慢慢逐渐的就能恢复稳定。还有虫草多糖，这种多糖呢，增加什么？整个肺的呼吸道黏膜那种细胞的免疫功能，调节免疫，具有强大抗体能力，啊，对于受损的气道产生的各种这种细菌病毒，能建立起很好的保护屏障，也就是什么意思啊？能让你很好的抵抗各种什么过敏源呐，各种什么粉尘呐、花粉呐，甚至一些病毒炎症。它能很好的把它阻挡在外面，因为它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屏障，啊，这样一来从源头上就防止这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哎，再加上呢，七大种45类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等物质，啊，不光是对于你的肺细胞，对于全身这些细胞，从营养再到细胞的这些基础物质的合成。包括整体细胞功能，这都会提供强大的助力支持。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用上这胃受康虫草制剂，相比之下跟其他方法来看，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利于你恢复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想恢复到最好，以后不过敏，不引发肺炎，落下的这个病根能去除，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呢？能好呢？
0: 你这情况啊，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来看，你打底儿最起码得是40盒以上，甚至可能在50-60盒左右是需要的。
1: 哦，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一定啊，也得用上，而且喜儿也答应给价格补贴，我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要感谢你们了啊！
0: 不客气，没事儿，你可以先抓紧去报个名吧。啊，那就
1: 哦，
0: 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的，我去报个名，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我们所有的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去进行报名争取哈，因为9000盒听起来很多，但是面向全国这么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哈。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补贴的事儿，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喜儿呢立即会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研究一下，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这个力度来进行补贴啊，让我们所有用上的这些患者，还是那句话哈，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您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一定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来用上虫草养元液。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楚老师，我妈吧，她是2020年确诊的小脑萎缩。
0: 哦。
4: 但吧，她大概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症状了。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妈妈走路吧不稳，不走直线儿，就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就踩棉花。哎，开始吧也没想太多，但吧后来每次去看她，就发现我妈妈走路就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记性也变差了，说话吧也迟钝。
0: 哦，
4: 我看她的眼神吧就呆。就不像原来那么有精神头，就是，哎，说不好，就感觉愣，我就赶紧带他检查，后来吧才知道，大夫说我妈吧有小脑萎缩的现象，
0: 小脑发生萎缩了，他就是这样的，
4: 对，
0: 哎，走路失衡，平衡感不好，到后期整个思维反应啊，意识形态都会有变化，就像痴呆似的，
4: 哎呀，是啊，就那样。哎，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一直吃药啊，但这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病情啊就不断的发展， 就现在我妈也经常犯糊涂，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
0: 嗯，
4: 而且吧走道也不行，就没有人扶，自己干脆走不了。
0: 嗯，
4: 那个手啊就经常发抖，嘚嘚瑟瑟的呀。
0: 嗯，
4: 吃饭呢喝水呀还起

0: 原液呀。
1: 小脑萎缩这核心问题就小脑神经元细胞持续发生老化和凋亡，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 N6 杠羟乙基腺苷。啊，这
0: 啊。
1: 种物质是啥呢？它能精准的作用于小脑的神经。小脑神经细胞突触，减轻神经细胞的炎性损伤，抑制神经元细胞发生过度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稳定
0: 啊！
1: 小脑区这种神经递质的平衡，改善患者你像出现的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啊、平衡感差这些症状，很快就能改善和缓解，还能够延
0: 啊！
1: 缓小脑组织的萎缩和退化。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哎，小脑萎缩患者脑部自由基堆积过多，会持续损伤正常的神经元细胞。这种成分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小脑当中多余的这种氧自由基，把它消灭，把它清除
0: 啊！
1: 了，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组织继续发生侵蚀和破坏，保护残存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的活性活力。然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什么呢？这些神经元细胞得到一定的增殖和裂变，这样一来呢，能让小脑的功能不光光是得以保存，在原有基础上还会得到什么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哎，
0: 啊！
1: 还有什么呢？你像虫草当中这种活性寡肽，这种小分子肽是急剧被脑组织吸收的，疏通脑部微循环，改善小脑区域的血氧供应，为受损这些神经细胞能补充充足的这些营养物质。因为它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呢，哎，精准
0: 啊，
1: 识别所有细胞所需，同时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另
0: 嗯，
1: 外一个呢，还能够什么？对于一些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讲发生的什么基因的一些断裂，基因物质的一些改变，都能够什么？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什么基因的修正和校正，实现基因物质的一个什么功能的正常，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在做
0: 哦。
1: 临床的时候，针对于不管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言语、思维、意识的表达，还整个肢体的行动活动，啊，基本逐渐都逆转恢复的是极其好的，啊，但是他这个情况啊，按照你说的症状来看呢，如果能用后期的量。它整体需要最起码呢，也得是70盒、80盒，可能甚至还得多一点，用量可能要大一点，没办法。
0: 哎，那真是太好了！这下吧，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妈这毛病啊，就终于有救了。喜儿，你看我妈这个情况，就用量挺大的，不知道这回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补贴呀？
2: 这个补贴是肯定有的啊，但是具体补贴多少呢？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我们是刚刚确定下来。今天呢，下节目我就找向会长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乐善基金会账面上啊，能动用的这个资金有多少，肯定是最大力度的给大家伙补贴。所以说这价格的事儿啊，你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您就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可以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能够遇到你还有楚老师，是我这最大的幸运呢。我肯定会关注节目。这两天吧是关键时期，我吧一点都不敢错过。喜儿，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舒服，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还贫血。这身体可虚了，胃肠消化吧也不好，我吧就想跟着好好学习学习，然后等到我妈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要是恢复好一些了，她也可以练习，包括我爱人、我爸，我们全家都可以学习练习，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没坏处啊。
2: 确实是，楚老师总结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非常的实用。那么随时随地都能练习养生防病啊，包括各种疾病啊，在服用虫草养元液期间呢，配合做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现在每天其实我也练习哈，练习多种的吐纳的方法。确实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一会
0: 是。
2: 儿呢，您就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询问一下指导中心那边，就是关于这。

0: 这个视频版学习机的情况，让老师给登记一下啊。我下节目以后呢，也会了解一下具体准备多少台了，看看怎么给大家伙分配，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喜儿。你看刚才我都有点着急了，语无伦次了，就一听这个能分配上，就现在心里才就是，哎呀，就是稍微放心平静下来呀。
0: 嗯，
1: 我吧没有别的问题了，不太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就是感谢你和楚老师的帮助和付出，真的是万分感谢。我现在吧就马上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
1: 哎，行，好的，谢谢你们啊。
0: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喜儿楚老师。
0: 嗯，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0: 你好，
3: 楚老师。
4: 你好。
3: 嘿嘿，楚老师啊，是不是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这个数量确定下来了？一共能争取到这个9000盒是吧？
4: 对，三家医学中心每家决定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来，加一块就9000盒呗。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大半年前呢，我就幸运地用上咱们虫草养颜液了，但是啊，当时这个数量太少了，只给了我30盒，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手里的这个量呢也不多了，这次呢我就想把后续的这个量呢补齐，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4: 哦，你说说吧。嗯，
3: 我是啥呢，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合并这个心脏病。
4: 嗯，
3: 之前呢这个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这个高压经常在180左右，吃了降压药呢勉强的能下到140，有时候多，这个经常的这个心慌心悸，这个胸闷气短，这个上下楼梯或者是干点这个轻一点的这个活呢都喘得厉害。
4: 嗯，
3: 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有时候睡眠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胸口啊就会闷疼闷疼的，还发沉，浑身呢感到乏力。
4: 嗯，
3: 这个头昏脑胀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血压呢就比过去啊好控制了。
4: 嗯，
3: 还是吃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降压药啊，吃完以后这个高压呢就下到130以下了，我现在这个头昏脑胀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消失了。
4: 嗯，
3: 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的这些毛病啊缓解了很多。
4: 嗯，
3: 现在啊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活动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胸口啊发沉这个闷疼的这个症状都减轻了。
4: 嗯，
3: 身上呢也不那么疲乏无力了，这个但是呢还是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这个状态。
4: 嗯，
3: 而且如果天气这个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
4: 嗯，
3: 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颜液就够了呢？
4: 嗯，高血压性心脏病啊，是属于慢性对心肌造成损耗损伤，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个卫寿康虫草养颜液它里面核心成分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呐，对于心血管来说，这个帮助和益处太多了。尤其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减少阻断心肌纤维化。对受损心肌细胞能起到极强的修复能力，改善整个心脏舒张功能。所以说呢，无论是这种血压波动过大的、过高的，心肌细胞发生损伤的，这个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方面，短时间内变化都很大。包括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 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

0: 大程度提高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带来的这种心肌心脏的病变症状方面，短时间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和恢复。总体从细胞角度想实现心肌功能逐渐的增强恢复，那你后续的用量呢，你的情况最起码还得个三四十克左右是需要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楚老师啊。
0: 嗯，
1: 我还练习咱们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六字诀了。
0: 嗯，
1: 你像这个喝字音呢、湿字音呢、吹字音呢，那几个发音我都练习了。
0: 嗯，
1: 我合计这个高血压的时间长了啊，容易导致很多的这个合并症。
0: 嗯，
1: 我就都练习练习，这一段时间啊，我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很好。做完以后啊，无比的轻松。
0: 嗯，
1: 睡眠呢也好了。
0: 嗯，
1: 特别感谢你这个无私分享的这么宝贵的这个方法。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哎，
1: 嗯，
0: 哎，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实用，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去做，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蔓延和预防很多疾病高发频发，这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多好，就坚持做去呗。如果是你的情况，再结合着这个虫草，
2: 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又比较多，有的方法呢步骤又比较的复杂。所以我们很多听友反映说，以前这个学习机啊，它只有声音没有视频图像，就听了很多遍呢记不住，也记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做的是否是标准。所以呢就想着给大家准备一批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1: 媳妇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要是有视频学习机的话啊，那就都能学会了。
2: 对，
1: 不光是我想好好的学习啊，我家这个姊妹四个啊都想练习了。
2: 嗯，
1: 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轮换着学习，对身体好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积极的做下去啊。
2: 嗯，对，确实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既能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也能够对现有的这些疾病呢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起到一个直接助力的帮助啊。
1: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嘛啊，
2: 嗯，
1: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了，喜儿，我上一次订购的那三十盒这个虫草养颜液，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要是没有补贴也没啥关系，我已经用出这个好的效果了。不管多少钱，我肯定得继续用。如果能让我省点钱，那就更好了。
2: 有补贴啊！今天下节目呢，我就找这个向会长开会研究，肯定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是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伙补贴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是越来越难争取到了。那么很多患者家人呢，就指望这一次说能够把这个量啊定足了。订购了，相信呢这一次能够报上名能够用上的患者，那么每个人需要订购的量都不少啊。我会更加尽力的就是给大家补贴补贴哈，啊，绝对不能让芳华中心的家人因为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啊。
1: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媳妇儿楚老师啊，你们的好啊，我真是不知道这怎么报答了。
2: 哎呀，不用报答啊，我做的这一切呀，都是发自内心啊，我自愿去做的。只要是大家伙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报答了啊。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全国听众非常多，都在抢名额，咱们抓紧时间去占个名额好吧。
1: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报名去。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在闪，我们也无法再接听了。虽然这一次呢，楚老师是帮助我们协调来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节目

0: 是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数众多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喜儿呢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准备呢把乐善基金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拿出来给大家，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啊，让我们所有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那么学习机呢，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就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下，您报个名，具体是这个准备好多少台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也是下节目之后去落实。但是这个视频学习机特别好，既有声音又有图像，大家呢也方便学习跟跟练。好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
4: 王新伟在鞍山调研，
3: 周波在辽阳鞍山走访所联系企业，
4: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履行使命，记录时代。
3: 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举行，记者现场见证新职业新技能新风尚。
4: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用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依法履职的实际行动。
4: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

0: 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1: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查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的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我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项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0号召开。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王新伟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王新伟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研、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矿山标杆，释放生态综合效益。
0: 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岭镁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制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岭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制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制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
1: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更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格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及省8严硬要求，

0: 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 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构建智能采掘、无人运输、远程监控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管理效率。要狠抓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坚持富矿精开，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上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
1: 本台记者吴超、张时空报道。9月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辽阳鞍山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雄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的民营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冲制、电镀、分切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研发创新、市场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随后，周波来到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鞍钢全资子企业，该企业深耕节能环保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全流程节能技术方案。周波参观了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企业持续发挥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服务市场，助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
0: 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企业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精准对接企业在技术创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诉求，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解发展瓶颈。希望广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多元发展，深耕实业，苦练内功，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邹斌凯、李彤彤报道。9月14号，全省新闻战线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三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重要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实践要求在我省常态化践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宗旨所在、本质所在、生命所在。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文风作风，自觉投身到三到的火热实践中去，以更多优秀新闻作品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0: 会议指出，三到自今年2月份开展以来，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用笔端和镜头深情记录辽沈大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刊发三到报道21315篇，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走基层，共发稿495篇。省市记协同步对全省各级媒体开展巡回指导，全省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会议要求，全省新闻战线要持续推进三到要求落实落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态常效。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要坚持带头三到，要切实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策划能力，要通过转作风、改文风、生产

0: 创作一批好的作品，锻造一支过硬队伍，赢得服务群众的好口碑，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新闻力量。
1: 本台记者刘雨涵、王子豪报道，昨天上午，东北三省疫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成果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恰逢省农科院建院70周年，聚焦“十五五”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成果推介、项目签约，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活动还集中展出各类农科成果500多项，搭建跨区域科研对接平台，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筑牢东北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葫芦岛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葫芦岛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节点、清洁能源与核产业示范基地、宜居宜业宜游滨海魅力城市。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宁国军：
2: 目前，徐大浦核电、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正全速推进，一批涉核项目纷纷落地。我们将全力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还有我们的泳装产业，我们将持续提升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真正叫响世界泳装看中国，中国泳装看葫芦岛。
0: 未来5年，葫芦岛市将统筹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有色冶金、船舶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推进葫芦岛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面向京津冀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清洁能源供应地、旅游休闲目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强、科创优、开放活、百姓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出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20人，同比分别上升18%、43%。我省公安机关还组建了环食药监、环食药侦数据研判云战队和专业化无人机战队，进一步提升重点区域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
0: 本台记者李慕涵同心报道。好新闻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它在渔船迎风的甲板上，在矿井深处的灯光里，也在千家万户最真实的冷暖中。今年2月初，辽宁在部署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提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贯穿全年。半年多来，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三道要求，全情投入扎根一线，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去。到现场去就是让新闻火起来、动起来，到一线去就是让新闻实起来、深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让新闻暖起来、亲起来。对于记者来说，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经济新闻编辑部记者刘家良：
3: 以前的采访呢，更多是依靠现成的材料，习惯于听转述、看资料。那现在呢，我会主动的深入基层一线，贴近普通群众，用心去倾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与心声。
0: 三道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者四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半年多来，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三道，推出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沈阳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杨建学：
4: 沈阳广电人将三道要求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和践行卫民宗旨的实践要求，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让广大记者在第一现场找活水，在基层一线挖富矿，在群众身边陪沃土，把更多笔触镜头聚焦现场一线。

0: 对准市民百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感情、影响人的精品力作。
1: 记者走得越深，新闻就越有传播力。我的新船，我的年，长海渔民最硬的年货，钢的船等四篇作品被中宣部全网置顶推荐。辽报作为全国五家省级党媒代表之一，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总结座谈会上交流经验。北斗融媒策划推出的相关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接续奋进的中国融创精品十大案例。随着三道不断深入，一批来自现场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的报道持续涌现。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林。
2: 作为一线记者，三道工作实践确实让我们找寻到更多群众真正的需要，也找寻到更多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细节，让我们的采访报道生动实在，写出了真感受，表达了真感情。我们深刻认识到，三道工作不只是提升作品质量和流量的密码，更是融媒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之一。
3: 业界同行评价，三道回到新闻本源，回到群众身边，回到解决问题的实处。为了让记者把新闻做深做透，辽宁省记协启动三道巡回指导工作。今年4月以来，五个省级指导组对全省14个市级和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巡回指导，通过座谈交流、选题研判、联合采访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新闻采编的业务能力。三道巡回指导组成员陈曦，
4: 在这次巡回指导的过程中呢，看到了很多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作品。另外一个呢，从报道的内容来讲呢，就是故事讲述的呢更生动、更鲜活。在这些故事里呢，见细节、见情感、见人物、见效果。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3: 三道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而是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中心大局和基层实践的交汇点上找准切口，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从2月启动到9月再出发，三道从阶段性要求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就是要留下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的作品，留下一支在现场中提升本领的新闻队伍，更留下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和口碑。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常宁：
5: 持续转作风、改文风，坚持领导带头沉下去，引导采编人员坚持脚板底下出新闻，多创作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本土新闻作品，健全长效机制，用好基层联系点、全媒体轻骑兵队伍，把三道融入日常。
3: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小龙：
6: 甚至觉得无三道不作品。我的自我要求，先当总记者，然后再当总编辑。如果你不到一线去，你就很难发现新的变化、新的趋势。我这次这个代表辽宁参加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这个新春走基层座谈会，增强了信心，就是辽宁是新闻的富矿。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段落，辽宁都是出好新闻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省委这一两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的举措，这个基层一线的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这个找好线索、写好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源头、丰富的素材。这个我们新闻工作者还是大有空间能够大展身手。
3: 无三道不作品，只有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才能捕捉到火热生活中最鲜活的细节，才能触摸到基层群众最真切的冷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就是要做一个真正找准记者存在的意义、记者职业的价值。
1: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7: 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8: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械人

0: 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1: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宠物美容赛项中的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宠物美容赛项裁判长陶岩：
2: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呢，它对于我们美容师这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1: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迎哲：
3: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1: 比赛比的是技能，背后连接的是产业、岗位和就业。这场大赛不仅是竞技场，更传递出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21摄氏度，沈阳、抚顺、丹东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31摄氏度，沈阳、鞍山、辽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7: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9: 我想放一
8: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

0: 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

0: 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

0: 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

0: 也实现技术突围。 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1: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3: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 规划预计到2030年，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 总观影人次达 7.37亿， 放映总场次 1.06亿场。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 截至8月下旬， 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亿元， 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 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 整机长125米， 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上方，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 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 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

0: 倒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场，

0: 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与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
2: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
1: 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管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
1: 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0%，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平安建设成效明显。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全面摸排整理老街巷、老遗址、老风物等本土文化资源，建立标准化档案名录，系统性留住城市历史印记。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实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法治化传承人，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全市完成文。

0: 时效性持续提升。全媒体记者李晓辉报道。
1: 9月14号12点30分，伴随着列车的鸣笛声，
0: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大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会上，县经济合作中心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次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诸多领域，省内各路技能高手同场角逐。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的比拼，坐实各项服务保障，为选手全力参赛保驾护航。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
1: 经营底线，严把商品质量关，规范价格公示与经营行为，杜绝虚假宣传、违规促销等行为，严格落实发出倡议，引导广大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主动履行主体责任。呼吁广大市民树立
0: 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
1: 全测车、金属探测仪等设备，严格落实进考管理、人像比对核验等制度，严厉打击高科技作弊、替考等违纪行为。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
3: 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1: 汽车消费市场，长城、长安、吉利、比亚迪等主流车企展出了40多款新能源汽车下乡推荐车型。
0: 为了方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逐一反馈。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1: 是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夜晚睡觉啊，一定要关好窗子。
2: 今天偏南风是挺抢眼的，普遍是在4到5级左右，大连5到6公里。
3: 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
4: 步履享受着关切，不管这烟火人间是否会出现变迁。
5: 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6: 第11、17、049号。
7: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8: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
9: 指数呢都是有助的啊。整个气象信息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的气象动态怎么样啊。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还有呢，延安路啊，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大家
10: 垃圾
11: 不会。
1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
12: 这个时间跟我们机电维修科的同志进行了实地一个查看，结果发现那个位置吧。